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每一个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你好吗？愿你一切都好。在这样的季节，我们也特别能够感受到大地万物创造的美好，这个世界仍然是生生不息的在运转着。很多时候，美好的事物竟然会发生在不经意的时刻，或者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而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带来的惊喜与感动，如果呢，我们能够常常学习换位思考，或者是学习保持开放的心情，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风景。我想起前一阵子有机会听到施以诺教授的分享，以我们所熟悉的爱的真谛为题，爱的真谛经典的名言，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段经文是经典名言，从我很小的时候，在孩童时期，家里呢，客厅里就挂着一幅大大的红色的剪纸，爱心形状，然后有裱框起来，就是挂在家里一个很醒目的墙上。这内容呢，就是爱的真谛。那么我的妈妈，她也用这段经文作为对我们这些孩子们的重要的教导。而那么刚好，在我的婚礼上，为我们勉励的长辈，她也是以圣经哥林多前书13:7，就是爱的真谛为分享的重点。我印象很深刻，他说爱的真谛第一句就是爱是恒久忍耐，而最后一句呢就是凡事忍耐，最后才是有爱是永不止息。当时啊，我真的也是点头称是，也在生活当中感受到，很深刻的感受到，这是在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段提醒。但是这一次听到施以诺教授的分享，他却说，来让我们把凡事的凡

换一个字来看，变成是烦躁的烦。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哇，我一看真的是大大的惊奇着，这在心里面有很大的回荡哦。第一次有听到这样的说法，当时在现场也有很多人，我可以感受到大家的一种震撼。试想，当我们很烦躁的时候，觉得很麻烦，觉得很无助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包容，要怎么样去相信，要怎么有盼望，要如何来忍耐呢？然而我们可曾想过，原来的烦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原来的这个烦是平凡的烦，这个字烦，凡事指的不就是所有的事，所以理所当然的也包括是烦躁的事，不是吗？当然施教授以他的观察与观点，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讲的就是烦躁的烦，这个烦字，凡事忍耐，做了很好的说明，也带给我们全新的看见。换一个字，好像也换了一个脑袋。在惊奇与好奇中，在他的分享当中，我们也对爱的真谛有了更新，而且是非常美妙的认识与感受。有时候啊，真的很需要在这样适当的时刻被点一下，换一个想法，被重新提醒，原来爱是一直都在。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前面我们有说到关于爱的真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的兴奋，跃跃欲试，也会有积极作为，但是啊，时间一久可能呢会渐渐的淡忘掉，或者是会觉得懒了。在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也是如此。我看到关于小叮当还有大熊，这是从小就陪伴我们长大的漫画，现在也还在陪伴着我们的孩子们。有一则经典对话是这样的，小叮当陪伴大熊80年，大熊要离世的时候就对小叮当说，我死了你就去你要去的地方吧。大熊走了之后，小叮当就搭乘时光机回到80年前，遇到了当时的大熊，对他说，你好，我是小叮当。光用想象的这一段画面一定是特别赚人热泪啊。但是这也提醒我们要记得初心，最初的感动与爱，最初的心意，那初心也是一份最单纯最美的感动。最初的感动，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从起初，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现在来欣赏海顿所写的神剧创世纪当中的诸天诉说神的荣光。

海顿所写的神剧《创世纪》，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神剧，伟大震撼。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诸天诉说神的荣耀，也是整部神剧里面最经典的大合唱。海顿的神剧《创世纪》分成有三大部分，总共有34首乐曲所组成。那么三大部分呢，就是从第一部是描述第一天到第四天的创造，第二部是描述第五到第六天的创造，第三部呢，就是描述亚当还有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的这整个的生活，还有他们对上帝的赞美还有感恩。那么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一首创世纪里面的经典曲调，这一首大合唱是在第一部里面的最后合唱终曲，诸天诉说神的荣耀。歌词呢是出自诗篇第19篇，诗篇第19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见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海顿在创世纪神剧里面所写的这一首大合唱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甚至有人认为这一首大合唱就是整部海顿所创作所写的创世纪里的精髓。如果没有办法听完全曲的创世纪神剧，至少要好好的欣赏这一首诸天诉说神的荣耀大合唱。那么这一段经典的旋律也深受大家的喜爱，

我们所熟知的诗歌本里面呢，也收录了一首诗歌《创造奇功》，在《生命圣诗》里面第38首《创造奇功》这段旋律呢，也就是出自《创世纪》神剧第一部的合唱中曲，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那么我们现在来欣赏由音器合唱管弦乐团所演唱的《创造奇功歌》。

仰看天空浩大无穷，万千天体纵横错纵，合成整个光明系统，共宣上主创造奇功，创造奇功歌。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是台湾音器合唱管弦乐团的演出版本，那么也经过改编，那么歌词的翻译也有些许的不同，但是这一首创造奇功歌，也就是海顿创世纪，诸天诉说他的荣耀，这一段曲调，整个呈现就是如此震撼，感动人心。这一段经典的曲调歌词呢，是英国诗人 Joseph Addison 的作品。海顿在创作这一部创世纪神剧的时候，在这之前呢，刚好呢，他就是在到英国参加韩德尔音乐节，听到神剧《弥赛亚》的演出，深受感动。那么之后呢，他也感触，他一辈子都在创作音乐，但是他竟然不知道音乐能够产生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那么之后呢，海顿的朋友就把一部创世纪神剧的剧本交在他的手里，也鼓励他来谱曲。他在写作创世纪的时候，每天都跪下祷告，求上帝赐给他灵感。创造奇功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段曲调呢，也曾在演出时演到这一首，全场听众起立欢呼，就好像是弥赛亚哈利路亚大合唱时每个人都要起立的那种震撼的感受，也可以由此看出这段曲调的整个的感染力。我想到宇宙光大合唱每一年的定期的音乐会，在开场的时候，他们就会演唱一首歌以载道。歌以载道这一首乐曲也是改编自韩德尔创世纪诸天诉说他的荣耀，改编自创造奇功歌的这一段曲调。那么这也是宇宙光大合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那么我们现在也来欣赏宇宙光大合唱所演唱的歌以载道。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 Go Radio FM 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海顿《创世纪》里面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大合唱《诸天诉说神的荣耀》，那么也在音器管弦乐团。还有宇宙光百人大师班的不同的改编的音乐当中，在这些曲调里面，我们都听到了那最初的感动与赞美，诸天诉说神的荣耀。我们也在这美好的音乐当中，在这些诗歌里面的诗词也告诉我们神创造的美好，赞美的歌不断的传唱。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各种挑战，在一开始的美好的感受，一开始的积极，一开始的信心充满，但是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也许就开始感到失望，也感到气馁。其实在这些的过程当中，上帝的恩典一直都在，并且是更多更多。我们也不断地被提醒要回到初心，回到最初的感动。下面这首经典的诗歌《万古磐石》，诗歌的作者也是在特别的经历当中深刻感受到造物主的奇妙，不只是奇妙，更是最稳固的依靠。万古磐石。

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愿因主流水和血，洗我一生诸罪孽，洗我内外全清洁，罪恶污秽尽除灭。这首诗歌的作者图莱德，他是来自一个军官的家庭，在他不到一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

在战争当中呢就牺牲了。16岁的有一天，他就是在乡下散步，然后无意间呢就听到了一个讲道，他深受感动，他非常的感动。这首诗歌《万古磐石》是他在1776年所写的。那么这首诗呢也被圣诗典考认为是英文四大杰作之一。关于这首诗歌的创作背景，就是有一次诗歌作者图莱德他在旅行当中遇到狂风，这个风大到他连前进都没有办法前进，于是呢他就赶快就近啊，找一个这个很大的这个石头的洞穴，他就听到洞外的这个风啊，哇，这个呼啸声非常的狂大，但是呢他在这个石洞里面是非常的安稳。这样子的经历也让他感受到神是万人的拯救磐石，于是呢他就写下了这一首《万古磐石》这首诗歌。但是关于这首诗歌很奇妙，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讲到有一次呢图莱德是在也是一样在乡间散步，他就看到有三只小小的鸟刚出生，他们就在这个石头洞穴里面，他就看到这三只刚出生的雏鸟在这个石头洞穴里面是非常的安稳，非常的安全，于是呢也就触动了他的灵感，有深刻的感受，就是觉得这就是最安稳的依靠，他就写下了这一首诗《万古磐石》。那么也有一个故事讲到，在一个游轮，有一艘游轮在海上因为着了火要沉没了，那么这船上呢有一个刚好有一位歌唱家，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呢就有被套住这个救生圈，他们就跳入海中要求生，但是他妻子的这个他的太太的这个救生圈竟然被人拿走，他的妻子在这个整个波涛当中呢是浮浮沉沉的，就抓住了他的背，就是想要一起可以有一线的生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真的力气用尽了，她就对她的丈夫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力气再抓住你了。这个歌唱家他就鼓励他的太太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在这个时候他就唱起了《万古磐石》这首诗歌。那么这时候呢，其他一样在海上快要沉没的人，他们听到了《万古磐石》这首诗歌，听到了这个歌唱家在这样的时刻唱起了这首歌，他们也都得着了力量，也一起高唱着，《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愿因主流血和血，洗我一生诸罪孽，洗我内外全清洁，罪恶污秽尽除灭，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大家就一起唱起了这一首诗歌，结果过了一会儿，就有船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就赶快开到他们这个方向，也救了他们。

万古磐石，美好的曲调也在这个诗歌的意境当中带给我们美好的感动。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万古磐石的诗歌曲

曲调的作曲家，作曲家是来自美国的海斯丁，他在1832年所创作的曲调。海斯丁在美国的教会音乐当中也是一个非常举足轻重，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对于教会音乐的改革他有很大的贡献。他的创作量也非常的丰富，有600多首圣诗，有1000多首的圣乐，还有50本的歌集。我想在他的音乐曲调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感动。万古磐石这首诗歌其中的一节这样说：当我呼吸于一息，当我临终目垂闭，当我上升到天堂，听见主在宝座上，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也愿这首美好的诗歌成为你我生命当中美好的祝福。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的相遇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

0: 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周日晚上6点宜兰 FM90.3，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每周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一个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今天要来介绍呢是跟欧洲有关的城市故事。那当然欧洲是非常多人觉得相当迷人的一个旅行的地点，包含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的底蕴跟风情，也包含了很多我们可能以前读童话的时候他们是作为原型的欧洲王室。那其实当然王室呢在欧洲还有很多的国家都保留下来，而其中呢也诞生了很多知名人物。今天呢我们透过了欧洲王室里的女主角来介绍呢这个相关的景点哦。所以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主题就是宫殿里的女主角跟着欧洲王室传奇女性去旅行，待会来跟大家分享。在开场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来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从宜兰展开，在本周就要登场的是在每年暑假都吸引很多亲子参与的宜兰国际童玩节，即将在本周六7月4日展开。那在宜兰童玩节当中，玩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今年的水域游憩区呢，共有五大主题，包含奇幻水秘境、蘑菇喷泉、神木精灵水道、幻境仙踪，还有幼幼水森林。在每天晚上6点45分开始，每隔半个小时也会有一场的光影水幕秀。除此之外，也有空域的活动，包含有古墓骑兵造型的星空塔，结合了趣味的体能还有科技的互动，展开考古大冒险，让小朋友呢变成一个探险家这样子的角色。那巨木冒险可以在巨大的树木中所包覆的高塔里找到逃脱的出口。也包含设置了有摇摆木桥、滑索还有充气滑梯的体验，让童心大发。探索乐园的森林水雾则是可以感受刺激有趣的弹射飞椅，大树转圈圈可以重温记忆中的森林童年，也就是呢亲子当中

中，当然不只是孩子，大人呢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游憩的乐趣。而在陆浴活动方面，包含早上11点半的环宇迎宾，下午3点30分的游艺采街，今年是请到了18个国家的26个团体在宇宙剧场进行演出，到了晚间7点30分的亮点团队，也包含有韩国正宗涂鸦秀、台湾的金喇叭铜管乐团、澳洲的马戏剧场、纽西兰的毛利表演团。在展馆的部分，园区呢是推出有森会奇境的主题互动体验馆，可以走进到是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共同彩绘印象派画家雷诺瓦的山海景致，还有 XR 互动留影的梦幻旅程，另外还有森林派对亲子馆，零到六岁的孩子们的专属空间，也引导亲子可以一同进入到森林派对的大冒险。另外是白天在东山河还提供免费的龙舟风帆以及独木舟的体验活动，所以可以安排非常多的行程，也欢迎大人小孩一同参与。在桃园的本周活动，这是2026年桃园莲花季将在7月4日到8月30日在观音区的莲花园休闲农业区盛大展开，今年是以百莲好合作为主题，活动中包含有亲子剧团演出、食农教育，也结合周边的休闲农场、观光莲园推出各项农事体验以及一日游的套装行程。那活动会持续到8月30日，不过在本周末，也就是7月4日和5日有登场相当多的活动，包含在7月4日从早到晚呢，就有这个桃园市的西瓜评鉴，还有 Emma 姐姐气球秀，以及开幕式加上西瓜评鉴暨超级大南瓜的颁奖典礼。到礼拜天7月5日呢，有盛夏联动的地方团队演出以及亲子写生嘉年华的活动。那么各个店家在莲花季的期间也举办不同的农事体验，其中有可以 DIY 制作干燥花装饰、波莲子挑战、手做荷叶饭、客家倒麻薯，还有和善 DIY 等。另外每年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可以乘坐大王莲，铜板架就可以体验。那如果不想花钱的民众呢，也可以在主会场之内的赏莲步道旁来欣赏大王莲。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在下周即将登场的2026年九份红灯笼祭，将在7月10日到8月9日在新北的九份老街还有周边登场。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今年活动邀请到了台湾的霹雳布袋戏来共同参与，以沉浸式的侠义美学点亮了九份的山城，除了打造璀璨绚烂的灯海装饰艺术，也规划有系列的体验活动，而把传统的艺术元素融入到山城的地景，还可以在五番坑公园、金山岩、树旗路小公园以及九份国小前这些地方来欣赏主题艺术装置，同时透过了灯光点缀这个山城，再加上呢经典的布袋戏偶的角色的意象，就是九份呢本来就有一种怀旧主题，结合布袋戏呢就是相得益彰，也串联了传统艺术跟地方的文化。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那么当然呢从7月份开始的一个主打款就是暑假的亲子体验活动，但这个活动本身我很想参与，就是对航空主题有兴趣的朋友，长荣航空将在本周末7月4日周六和7月5日周日这两天在松山文创园区的3号仓库举办期间限定的长荣小小空服出任务的快闪活动，这是免费开放大众前来参与，规划有多项的互动体验以及趣味闯关活动，也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探索航空的世界。那有分成呢几个体验区，就是大家如果呢对于这个在飞机上的工作相当有兴趣的话，包含有空服飞安体验区，可以穿上救生衣体验营队关卡，认识飞安的程序还有应变的知识。另外还有空服广播体验区，化身为机上的空服人员亲自挑战机上广播，以及永续知识互动区，结合了飞航的小知识以及减碳的观念来认识呢这个飞行的相关趋势跟知识，以及航线互动区，这是移动的滑动式造型小飞机，可以探索全球的航点还有当地特色的介绍，
以及机队知识区，这是了解长荣航空的主力机队的特色，再加上有童趣绘画区，提供了创意绘图着色区，让孩子们可以发挥

想象力，而且在完成闯关任务之后也可以获得随机的惊喜好礼。那么就在本周的松山文创园区的三号仓库，尤其对于航空主题有兴趣，如果你家小朋友呢就是这样子一个特质，当然呢就是一个很值得拜访的活动。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在这里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这首歌曲也非常有旅行的意象，来自于张震岳的《远走高飞》。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是宫殿里的女主角跟着欧洲王室传奇女性去旅行。那当然呢，说到王室，不管东西方呢，不用讲别的，光是讲影视作品呢，其实持续有这些历史剧的上映，就知道呢他们的故事有多么吸引人了。那么在宫廷当中，女性又是相当特殊的存在，尤其是在过去王权的时代，当然多半是以男性的掌权者为主。但是呢，在这个时代的背景当中，还是有许多的女性呢，凭借着自己的特质啊，可以说是这个造就了一番不同风云的历史变化。那故事本身就很吸引人，再搭配上呢，这一些宫殿或者是具有历史的城市的旅行，如果不知道这些故事呢，它可能就是冷冰冰的存在。但知道这些故事，知道王室成员们曾经有过的这些喜怒哀乐、情仇爱。

悔恨的过程呢，也会让整个的旅途当中增添了更多不同的感受。所以今天呢，从这个主题出发，就来介绍呢许多在欧洲王室的名女人搭配的这些相关的行程。那第一位要介绍，就是大家如果家中有王妃，可能就看过这一部影集，叫做《倩倩皇后》。而这个人物并非是杜撰，而且历史上确有其人。有一天如果没有机会来到奥地利的维也纳的时候，探索这些宫殿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当然呢，他的这个人生转折开始就是从他跟国王的婚姻开始。那时间就要回到1853年，当时还是15岁的倩倩皇后，其实她的原名叫做伊丽莎白。那原本呢，她是陪着自己的母亲还有姐姐前往了奥地利的皇室，而且这一趟旅程呢，原本就是为了安排她的姐姐要跟当时奥地利的皇帝法兰兹约瑟夫一世见面，因为两人之间呢是有所婚约。但是呢，看到本人之后，皇帝却对于这一位个性自然、不受到拘束的伊丽莎白是一见钟情，所以后来要结婚的对象居然就换人了。这有点像以前常听到的一类故事啊，像林青霞好像就是嘛，就是跟着他的朋友呢要去试镜，原本只是随便参与，就最后朋友落选，林青霞呢反而却凭众选，这样子一个情况。不过当然发生在这一位少女的身上呢，是彻底的改变了她的命运。那伊丽莎白来自于巴伐利亚，那其实本身呢，她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由的女性，但是呢，成为了大家所熟悉的倩倩皇后之后，很多人可能会羡慕她的皇室生活，但对她来说，皇宫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牢笼。而他所属的哈布斯堡王朝呢，事实上是欧洲其实最强的一个王朝的时代，而且呢有相当严格的宫廷礼仪，每天从穿衣服、用餐到接见宾客都有固定的流程跟规定，甚至呢连生下了子嗣，孩子们的教育也是由皇太后所决定。但这一位倩倩皇后呢，她是非常喜欢户外活动，喜欢骑马、旅行跟亲近自然，因此呢就是相当难以适应在宫廷中的生活，所以只要有机会的话，她就会离开维也纳，尤其像是前往希腊或者是匈牙利旅行，那也希望可以暂时远离宫廷的压力，于是呢也留下很多关于她四处旅行的故事。所以倩倩皇后喜欢旅行，但这旅行的背后呢，好像也因此带了一些比较心酸的原因，尤其呢她的这个婆婆啊，对她的管束是相当严格，还这个把她的孩子抱走，等于是完全不让这位皇后碰触到属于自己小孩有关的教育跟成长的过程，所以他的内心呢是相当痛苦。即使国王呢是对他非常的喜爱，也非常的宠爱，两人之间呢也有很多这个情意真挚的书信往来，但事实上呢，国王毕竟呢是担任国家大事的重责，经常不能够陪伴在他身边，甚至呢有时候会分开很长的距离，所以对他的内心来说呢是相当的孤单，而且呢是相当受到限制的情况。那如果放在今天来说，倩倩皇后也许呢就是一位被大家所赏识的很有个性的女性，像她很重视自己的身材管理，每天会花大量的时间运动，同时呢她相当喜欢健身，甚至在过去的宫殿当中呢就属于自己的健身房，而且呢她是一位体操高手哦。那这对于当时呢以欧洲王室来说，女性还是作为一种资产或者是附庸品，然后最好就是弱不禁风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相对来说呢，其实也变成后世很多人呢对他的故事相当好奇，甚或是非常喜欢他的原因。但是美丽奔放有才华，可是婆媳问题、被干预的孩子教养却让他感觉窒息，所以旅行其实就成为他人生的出口。但是他的人生结局也是非常的戏剧化，在1898年当时刚满60岁的倩倩皇后，就在一次在瑞士旅行的时候遭到了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刺杀身亡，也震惊了整个欧洲。所以从她一位单纯的少女开始，到进入到宫廷压抑的生活，也到她本人呢在这样的压抑的过程当中希望发展出来自己的这个精神的依靠，但最后她的人生的结局也是在旅途上所结束的，所以非常充满的戏剧性。
性，也因此他的人生呢，其实会被改编成电视、影集、电影、小说，甚至是音乐剧。而维也纳，奥地利本来就是一个音乐作为代表的国家跟城市，于是呢，他的故事其实在这个奥地利也是常年登场的音乐剧的主题哦，似乎也成为维也纳的一部分。那么在介绍呢，跟他

因为非常美丽坚毅，同时喜欢自由奔放，有才华，而且呢有自己明确的喜好跟目标的女性，却因为一场呢跟国王的婚姻呢，变成她人生似乎是悲剧的开端。这可以说得上就是茜茜皇后一生的人生写照，但是也因此的戏剧化呢，成为了现在在奥地利的宫廷当中，很多人在拜访呢当地的宫殿或者是认识王室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最为代表的一位人物。不过当然回头过来说，奥地利维也纳是很多人喜欢的音乐之都，而刚刚呢欣赏到的这一部作品呢，就是由维也纳的经典剧之一伊丽莎白，主角就是茜茜皇后。那说到跟他有关的景点，第一个包含呢很知名的就是美泉宫，应该可以说是来到维也纳的时候必然会参访的重要景点之一。据说呢在当时的国王呢就是造访此地的时候看到有美丽的泉水，因此赋予了他美泉宫这样的名称。而这一座宫殿呢其实是一座夏宫，在欧洲的王室呢基本上都会有分东宫

跟下宫，这也很好理解。像古代中国的时候呢，就是有避暑山庄这样的一个行宫的存在，然后可能呢有最主要的这个宫殿呢是日常的起居啊，或者是办公的地方。因为冬天跟夏天是有非常大落差的气候，那这些王室的成员呢当然也要顺应着季节来生活，那么到夏天呢就是有更放松的感觉，就会来到美泉宫，因此它更有度假的特质。但是在建造设计上呢还是有皇家的气派，这宫殿里面呢就总共有1400多个房间，部分的空间是开放给一般游客参观，而且其中包含了很重点的就是大家会想象嘛，以前皇帝皇后怎么生活，那其中的皇帝皇后的起居空间就有开放给大众参观，另外还包含有以前的接见厅以及宴会厅。那走在其中也可以想象呢过去的倩倩皇后暂时远离繁琐宫廷生活的时光。那作为一个度假的行宫，户外的园区的打造呢也是要相当的赏心悦目。而在这里的园区非常的广大，除了有巴洛克花园之外，另外还设计有迷宫、棕榈温室、海神喷泉以及凯旋门。登上凯旋门就可以俯瞰整座美泉宫，还有甚至是维也纳的市区。园区中还存在有世界最古老而且到现在还在营运的动物园，非常适合安排半天到一天的游览。那如果说美泉宫代表的是皇室生活的休闲面貌，那另外同样位于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则是权力的中心。60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行政以及居住的中心。那当然如果是对于倩倩皇后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呢，想要探索就不只是放松的美泉宫，也想要知道呢过去宫廷的斗争当中的那些爱恨情仇的场景是在哪里，那霍夫堡王宫呢就是非常适合的地方。如今这一座皇宫也是部分对外开放，包含可以参观的是皇室公寓，还有非常受到欢迎后来呢改造的倩倩博物馆。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维也纳历朝历代有非常多的帝王后妃，但是呢倩倩是多么的被大家所喜爱或者是认识，于是有特别为她所设置主题的博物馆，其中收藏着她曾经穿过的衣服、珠宝的复制品、旅行用品、书信还有生活用品。许多游客最感兴趣的呢还是刚刚提到的，在早年呢她是非常罕见的这个相当重视健身的女性，而这里也保存她过去专属的健身器材还有她的梳妆空间。那走出霍夫堡皇宫还可以沿着当地的环城大道散步，一路会经过维也纳的英雄广场、国家图书馆、国家歌剧院还有百年的咖啡馆，因为维也纳的咖啡也是相当有名。而整体感受到的就是曾经非常的富裕盛大的哈布斯堡王朝所塑造而出的维也纳的历史城市的样貌。在晚间也推荐呢就是欣赏常年演出的伊丽莎白音乐剧，或者呢其实美泉宫哦以前呢有帝王的时候呢就是经常会举办音乐会的地方，包含呢其实像是肖邦啊、巴哈啊都曾经在这里演出啊。那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朝圣的地方，到今天还延续了这样子一个过程哦。美泉宫呢其实从几年前开始呢每年也会固定举办音乐会，然后这个都有套装行程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前往维也纳的时候也可以特别搜寻一下相关的行程城参与。那这是探索维也纳去认识这一座城市深度非常不同的角度与方式。那在这里继续来送上一首来自于奥地利歌手的作品，那么这一位流行歌手在奥地利也非常受到欢迎，他叫做梅丽莎·纳什温，而且他是一位来自于山林间的少女这样子的形象，所以他的歌曲呢多半都跟大自然是有所连结。来欣赏他的作品之一的歌曲就叫做《赞美》。

这首歌曲来自于奥地利的流行女歌手梅丽莎·纳什温的作品《赞美》。那么在刚刚所介绍的欧洲王室的女主角呢，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一生充满戏剧性的倩倩皇后。不过接下来要介绍到这一位呢，她的形象上就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王室的想象。她不仅非常的亲民，而且甚至有着国民奶奶这样的形象。她的小名叫做 Daisy 戴斯，所以呢也很多人把她称为是戴斯奶奶，但其实她正式的头衔是女王，这就是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现在还在世哦，其实只是已经退位而已了。像是北韩或者是日本呢，都还在因为女性能否作为统治者变成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可是欧洲王室从过去到现在，其实已经多次证明女性也可以作为杰出的领导者，甚至带领国家走过时代的变局。但其实作为欧洲最受欢迎的女王之一，可不只是英国王室，在2024年才传位给长子的前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在王室呢作为封建象征，生存是岌岌可危的现代，她也带领着丹麦王室转型，是一个非常低调作风，但是相当亲切存在的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呢，是在1972年的时候即位，也是丹麦500多年来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一位女性的君主，同时也是欧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女性君主之一。不像印象当中很多的王室成员总是高高在上，过着呢这个奢华的生活，或者呢只会出席一些非常厉害的活动场合，像是出席典礼啊，发表这个演说啦。而她在今天更是崇尚民主自由的社会，还是可以受到民众的欢迎，也在于呢他很积极的投入到像是艺术创作，常年呢其实有自己的专业，他懂得舞台设计、插画创作，甚至能够替文学作品来绘制插图，同时他也会为芭蕾舞剧还有歌剧设计服装以及布景，而且这些作品到现在还可以在丹麦的许多的展览跟活动中看见，也让他成为是少数可以

就是丹麦的首都，成为少数可以近距离感受到王室生活的一座城市。那如果想要认识丹麦的王室，就可以从首都哥本哈根的东宫阿美林堡宫来展开。这是一个有着四座外观相同的洛可可式的宫殿，围绕着中央广场。那目前其实还是丹麦王室主要的居所。在每天中午12点，皇家卫兵会从罗森堡城堡步行到阿美林堡宫举行卫兵交接仪式，这也是在哥本哈根最受到欢迎而且是免费的活动之一。而宫殿当中有其中一座则是改为博物馆，展示的就是历代的丹麦国王跟女王的生活空间、文物以及背景介绍。那同时在这里当然也可以认识到玛格丽特二世的成长、即位以及她的家庭故事，可以说是来到丹麦想要知道在地的王室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跟入口。那至于还有哪些景点呢，也非常值得拜访，待会再跟大家分享。这里呢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这位歌手叫做 King Larson， 那他跟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呢有一些蛮有趣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哦，包含刚刚提到其实玛格丽特二世呢他的小名叫做黛西，那其实这位歌手呢就曾经写过一首歌曲叫做黛西，据说呢就是向他致敬的作品。而另外一方面，这一位丹麦国宝歌手 King Larson 呢曾经在2006年拒绝女王所颁发的骑士勋章，但之后又在2010年的时候为女王的70岁寿辰来献唱。那他的原因很简单，就说哎呀我很喜欢这一位女性啊，所以呢就是特别为她来献唱。总之呢是一位国宝歌手跟这个国宝级的女王的一个互动当中呢有蛮多在丹麦流传的小故事。不过 Daisy 这首歌曲呢比较不好找，我们来送上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叫做 Hold On 再坚持一下。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呢，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主题就是宫殿里的女主角跟着欧洲王室传奇女性去旅行。但她们成为传奇的原因呢，是各有不同，不过都为了欧洲的历史写下精彩的一页。当然也是呢，喜欢探索历史，或者呢是有机会去到欧洲走访宫殿行程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加认识的一些主角的人物。那刚刚介绍到的是丹麦的前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那探索呢跟他有关的景点，当然呢这个在首都哥本哈根就有许多的宫殿可以去拜访。那其中提到的之一就是阿美林堡宫，在这里有一座博物馆，同时可以欣赏到包含王室的客厅、书房、宴会厅以及很多的皇家收藏品。在馆内也介绍了女王常年从事的艺术创作的作品，以及不同年代属于王室家庭的照片跟记录。那另外还有同样是位在于哥本哈根的罗森堡城堡，这一座城堡也是一座古迹，它是建造于17世纪的文艺复兴建筑，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则是属于更为王权凸显的一个特质，包含保存了历代国王所使用过的皇冠、权杖、皇家珠宝还有加冕用品，因为它也就是丹麦最重要的一个王室宝库的所在地。但即使是王权象征的中心，不过在城堡之外的国王花园是属于哥本哈根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公园，而且一般的当地居民就可以来此野餐散步，也是旅客可以休息拍照的一个好去处。那如果阿美林堡宫代表的是王室的日常生活，罗森堡城堡代表的是王权，而另外还有一座很特殊的宫殿，就是同样位在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堡宫殿，这也是丹麦历史上从过去到现在的政治中心。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曾经是王宫，但现在呢则同时是国会、最高法院还有首相办公室的所在地。它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兼具有王室还有政府呢，跨越了行政、立法跟司法这三大机构集于一体的建筑。那旅客来此可以参观皇家宴会厅、接见厅，还可以见到呢过去的皇家马厩，也就是饲养马匹的地方，还有厨房的遗址，了解到过去的王室呢对外的关系，包含举办宴会还有外交的一些布局是如何准备。同时呢，登上塔楼还可以俯瞰整个哥本哈根的市区。当然，哥本哈根最吸引人的魅力还有其中一个呢，就是这里是一个港口的都市。如果从阿美林堡宫步行大约十分钟，就会来到当地的新港。在新港呢，可以看到两旁都是彩色的建筑以及停泊着木造的帆船。而自古以来就以航海知名的丹麦，最具有代表风景的特色之一其实就是港口，而且作家安徒生也曾经在这里生活多年，在当地还保留着安徒生的故居可以参观。而沿着港口散步，还可以看到是世界知名的小美人鱼雕像，也让童话故事跟真实的城市样貌是融合在一起。而且我觉得哥本哈根的市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景点都非常的集中，所以大部分都可以步行或者是骑自行车就可以抵达，也可以呢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搭乘运河游船，从不同角度来欣赏港湾以及宫殿的建筑。所以呢，其实经常王室会跟童话故事连接在一起，但呢一个是虚构的，一个是真实的。不过哥本哈根因为有了这一些亲民的皇室，有了安徒生，其实好像也是一种可以把童话跟现实融合在一起的一座具有特殊气氛的城市。那当然童话是我们小时候所见所看的，如今作为成人，我们可能再走进这一座城市，也许也会从当中呢有不少的触动之处。那在这里来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带来这样子感觉的一首作品，这是丹麦的知名乐团卢卡斯格拉汉乐团，他们有一首经典之作叫做 Seven Years。 其实主题呢是描述我现在的我们回想在七岁时候的我们可能失去了什么，我们是我们原本期待的样子吗？来分享这首别有意境的歌曲。

这首作品来自于丹麦乐团卢卡斯·格拉汉的作品 Seven Years， 当我们七岁时。也许很多对于这个王室的向往跟感受呢，是来自于我们读童话故事的时候开始的童年时期。那在童话里面，我们会读到非常多不同的女性角色，今天也介绍过了皇后，介绍过了女王，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位女性的王储，这就是在瑞典。那其实如果说丹麦的玛格丽特二世是近代女王的典范之一，在未来值得让人期待的另外一位的未来女王则是在瑞典，这是1977年所出生的维多利亚王储，她是瑞典现任的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的长女。那原本瑞典的王室传统的王位通常是由男性继承，但其实在1980年当时就修改了这样子一个继承法，后续不管是男女都是依照出生的顺序来继承王位，也因此维多利亚成为瑞典第一位依照了新的制度取得了王位继承权的王储，也象征在近代的瑞典社会对于平等价值的重视。那维多利亚王储呢，是常年投入在环境保育、青年教育以及公益活动，而且经常会带着家人出席国家庆典。在每年六月的王储生日，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厄兰岛也会举办公开的庆祝活动，而且这样子一个属于王室的宫廷活动，但一般民众也可以带着野餐垫还有国旗前往同乐，就像是参加一场大型的社区活动。而今天走访位在于

首都斯德哥尔摩就有皇家宫殿可以拜访，这里除了是目前还是国王办公以及举行国家典礼的地方，同时也是欧洲目前仍然在使用的重要宫殿之一。在皇宫之内有皇家住所、珍宝馆、兵器馆，也展示了数百年以来属于瑞典王室的历史。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搭船前往在湖畔的另外一座宫殿，叫做卓宁霍姆宫，这是现任的国王跟王后所居住的地方，它有着瑞典王室之家的称号，而其中的宫殿跟花园还有剧院都有对外开放，可以感受到的是王室的日常生活。而除了王室的景点之外，那当然如果你喜欢博物馆行程，这里有完整收藏着17世纪战舰的瓦萨博物馆，或者提到瑞典的流行音乐，其中的瑞典国宝绝对呢是被大家所认识的，就是阿爸，在这里也有他们的专属博物馆。那事实上呢，阿爸跟瑞典王室之间呢还有蛮重要的联动性哦，也就是阿爸的经典作品之一就是 Dancing Queen， 就是在1976年的时候，为了庆祝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跟王后西尔维亚的大婚而进行了创作，所以这个 Dancing Queen 呢当中是真有其 Queen 哦，而且呢也在婚礼前夕的皇家典礼上首次公开亮相了这首作品，那随后呢也迅速成为全球呢都大受欢迎的一首舞曲，但事实上呢它是为了皇室所创作的一首作品。最后就来送上这一首 Dancing Queen， 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

0: 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我是节目制作人兼主持人叶树涵。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一个非常好听而且气势很磅礴的交响曲作品，这是德国作曲家布拉姆斯的第一号 C 小调作品68的交响曲。那么这个曲子可以说是在承继了贝多芬的交响乐所呈现出来的，可以说是延续了贝多芬的交响乐精神啊，这样的一个作品，非常气魄宏大，而且整个的音响啊，可以说是超过贝多芬了。好，那我想我也不多说，我们先来听，这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管录的这一个Brahms 的第一号交响曲，我们来听他的第一个乐章。

你刚欣赏的是布拉姆斯，人称贝多芬的传人啊，这个他的第一号交响曲的第一个乐章。如果您熟识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就会发现，的确，自从海顿这位交响曲之父，的18世纪，在中间呢，贝多芬，可以说是延续了交响曲的精神。海顿写了100多首。但是呢，每一首都不是太大的篇幅，原则上大概都是在半个钟头之内就可以演奏完。通常呢，这些曲目呢，还是在宫廷里面，为了这些诸侯贵族们饭后呢到音乐厅里面来听音乐，太长也不行。甚至在第二乐章还有这个酒醉饭饱的贵族们在这儿打盹了，打瞌睡了，所以海顿还。

写了一个惊愕，砰一声，哎，吓了大家一跳，这是一个开玩笑的哈。啊，不过贝多芬的九首从了他的第一号交响曲，承继了非常严谨的古典乐派的这种作曲手法，一直到第二号非常的成熟的各种的作曲的技巧，到第三号就开始有一点自创的风格，突破了这个老的交响曲的这种格式的传统，一直到最后曲子呢也越写越大，越写越长，到了最后的第九号交响曲的时候，曲长呢就长过了将近一个钟头了。那么篇幅大增之外呢，整个音乐的音响的动态也越来越强烈。当布拉姆斯接替这个贝多芬的交响曲的发展之后呢，也很明显他就是也是他大部头的长篇大论。您刚听了第一乐章就会发现了，他的第一乐章比起海顿的第一乐章可以说长了三倍到四倍的时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跳过去，我们先来欣赏第一号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第四乐章。

这里是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叶舒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我们这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中午11点到12点为您选播好听的古典音乐的各种各样的演唱演奏的作品，让它来丰富您的周末的一天。在今天的节目的前半段，为您介绍了布拉姆斯他的第一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跟末乐章，都是有点长篇大论啊，但是呢确实很好听，它一直不断不断的堆叠，那么我们的情绪也会跟着不断的起伏，那这是布拉姆斯的音乐魔力所在。好，那今天接下来呢，在今天下半段我要再为您带来的是布拉姆斯用这样的作品来显示他的作曲技巧。这些东西呢，其实老早在古典时期，甚至17世纪更早的巴哈时期都会出现的，也就是变奏曲风格。往往这个作曲家的考试呢，你有没有很厉害的作曲的技术，就考这个变奏曲。通常就会有人出一段旋律，然后的作曲家就上去表演。曾经呢听说巴赫啊，非常厉害的管风琴的演奏家，当然是作曲家，但也曾经接受过这个某一位贵族的指定啊，用一段旋律几个小节，他就把它写。

的声音，就是当场即兴的演奏，变奏成为一大段的副歌曲。所以写奏变奏曲呢，一方面作曲家可以说拿来练手练剑练习技巧，也更是向世人展现他的这个厉害的地方。好，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交响乐之父海顿的一段旋律。这段旋律呢非常好听，是原来在弦乐四重奏里面，但现在呢，现代的人都会把这旋律拿来作为颁奖音乐的啊，对啊，很熟悉的一段旋律。然后 Brahms 就用管弦乐为他写作了一共8个变奏，然后再加上开头的主旋律，跟最后还加一个曲，这个终曲 Finale。一共10段音乐。好，我们就一口气来欣赏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为您展现布拉姆斯的这作曲的绝技。好，海顿主题变奏曲。因为时间的关系，跟各位说声再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巴威在3号晚上增强为强度台风，10号最接近台湾，部分模式在8号以后预报与路径分。

近期还必须再做观察北转的角度。4号到8号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大致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与午后雷阵雨为主，各地高温32到35度。4号中部以北地区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局部地区包括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37度。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民生生活的消息。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扁平超标，魏王公司采购到问题油品制作泡面油包，总共有原汁牛肉汤面等等，有不同的品项，超过25000箱受到影响，联华也受到影响。台北市政府表示，总共有4家团膳厂商使用到问题油品，影响39所学校和3间幼儿园，已经要求停用并主动向家长说明。台中市政府则说，问题油品新增了到30批号，在有啤酒餐厅、KTV 等都入列，台中市也有24所学校，甚至多家社福机构和产后的护理之家也用到了问题油。食用署在3号说明，受影响的油品总共有18个品项、30个批号，其中6个品项已经统计，总共有17422公吨。食药署提到，第二层产品也是无辜受影响的业者，而且风险低，所以中央不会公布相关291家的名单。因应7月欧盟取消商品价值150欧元以下小额豁免关税优惠，具有这个要寄往欧盟商品类的邮件必须采取 DDP 的程序，中华邮政说因尚未完成相关的机制，7月开始暂停收寄具有 IOSS 账号者商品类的邮件。国研院携手太空中心和海科馆举行国家科技宝藏科学家的秘密基地 2.0 展览在3号正式开幕，透过互动的游戏，参观者可以化身海洋探险专家和抗震工程师等，也可以变身太空人来模拟火箭发射。推动无烟城市，台北市卫生局新增加公告迪化街商圈，还有新中山线行公园周边的赤峰街商圈也都全面禁烟。8月1号开始，如果在指定吸烟区之外吸烟，将面临新台币2000元到10000元的罚款。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热气球嘉年华的开幕，参观台东博览会，还有试吃凤梨世家等等，大赞宣布要采购2000箱的凤梨世家，力挺在地农民。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溪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

My heart is stirred by a noble theme.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刻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今天要再次透过纪录片这样的一个载体和大家来感受一下，哇，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你可能只是浅浅的听过，但是没有办法

0: 有机会深入这其中的一些项目，有一些故事持续的发生着。这是我非常着迷于旧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它带领我去到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议题；第二个，也透过了导演或者是纪录片主人公的一些生命的经历，让我们好像走进了别人的人生。今天我们要来发现一部纪录片，虽然它正式上映的时间我们还不知道，可是我们很期待透过越来越多人知道，可以把这个上映的机会不断的扩大。今天要介绍的是原因 My Pass 或是 My Pass 的一部纪录片。今天有两位好朋友，包括了导演乌拉，还有一位阿美族的，听说是阿美族嘻哈界的金城武AZ 李孝竹，在我们录音室现场。先来欢迎 AZ 李孝竹。
1: 不了不了，来后萨利哥哥马波隆及马阿浪公安马古达，我是 AZ 教主，来自花莲。
0: 很长很长的这一段，你刚刚的这一段内容。
1: 对，就是兄弟姐妹大家好，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很开心。
0: 是的，好，其实孝主不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
1: Yeah。
0: 但是因为我们要真的要回想起到底哪一年见的面，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记忆不太好，但是可能就是有一直有一种清朝的感觉嘛。可是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我们的录音都还是要带着口罩的，
1: 疫情时期了，
0: 那个时期。然后与你同时来到录音室现场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帅锅，
1: 帅锅。
0: 然后那时候你也不叫李孝竹啊，你叫马耀吗？
1: 对，他们叫我的母语名字，
0: 没错，
1: 马耀。
0: 对，然后当时你们带来的一个 topic 叫做南岛嘻哈。
1: 对，妈妈按南岛嘻哈的，
0: 其实我是留下很深刻印象的。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你们就一下子就不见了？当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知道你以个人的名字开始闯荡乐坛。
1: 是是是，
0: 而且还成为了我们的广播同行。
1: 是，
0: 可不可以好好的唱歌就好，不要随便来抢我们饭碗，因为我们不会嘻哈。
1: 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0: 明明还很年轻。好，这是我们的一位来宾 AZ 李孝祖。接下来要介绍就是原因 My Pass 的导演乌拉导演，我觉得他的发型超可爱的，欢迎乌拉。
2: 南爱的第三三南姑达木姑第姑第上第那第乌布斯，大家好，我是格马兰族导演乌拉。
0: 乌拉导演，
2: 是，
0: 不要说，你应该是我生平访问的第一位格马兰族的来宾吧。
2: 哇，格马兰族真的非常少。
0: 对，因为大家都熟悉某一个交通运输的品牌。
2: 是，
0: 但是要真的碰到人的话不是那么容易。
2: 是，
0: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格马兰族的这个身份
2: 吗？其实小时候，应该说小时候过程长大，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我母亲是，因为我父亲是汉人嘛，那母亲是原住民。
0: 是，
2: 那我从小到大，我妈妈一直跟我讲说，我说妈，那我你是什么族？她说我是阿美族。可是因为后来因为格马兰族证明之后，然后我妈妈才跟我讲说我们是格马兰人。对，是，
0: 所以刚刚使用的语言也是格马兰族的语言。
2: 对，
0: 你本来就擅长这个语言吗？
2: 其实我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就是陪着孩子，因为孩子开始要上小学嘛，上小学之后他就要学族语。
0: 没错，没错。
2: 所以他在学族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语言原住民很重要的几件事情就是语言跟乐舞。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族人，我们一定要会语言。
0: 对，
2: 所以然后我小孩子去要上这个族语课之后，
0: 对，
2: 然后我就去报，就是去师范大学去报这个格马兰语。
0: 哦，
2: 然后所以我也在精进，所以我们想要去营造一个格马兰族家庭，因为毕竟在这个都市我们要讲族语的机会是非常少。
0: 没错没错，而且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持续下去好吗？
2: 是是是，
0: 因为格马兰族实在太少。
2: 对，我们现在格马兰族，我跟我老师就是上课的人只有我一个人，其实格马兰族现在是列为评为语言。
0: 对对对，好，加油加油。
2: 是，
0: 一对一教学蛮精心化，但是相较于算是阿美就是原住民族的一个恶势力的族群，就是阿美族。哎，没有，我先问一下孝祖，你自己曾经碰过格马兰族的朋友吗？就是说你有发现到一些什么文化上面让你觉得好玩的地方吗？
1: 我觉得第一点印象最深刻一定是海记啦。
0: 哦，
1: 对，因为我是在这个秀姑兰溪群这个地区的阿美族，你的光复乡就是在这个地区。
0: 对，
1: 所以其实太棒的部落本来就有海记，因为我年龄阶层在马台，我没有参加过海记。
0: 哦，
1: 我就会觉得哇，这个是可以值得去探讨跟学习的一个议题。对啊，那格马兰族是有海记的。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就跟你不太一样了。
1: 对，不太一样。

0: 那当然导演也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认识的这个格马兰族的这个族人啦。
1: 对
0: 对啊，对啊，
1: 很好玩。今天先了解一下两位来宾的背景，我觉得下一回就要拉乌拉导演带他的孩子吧，一起来聊聊格马兰族家庭是怎么一回事。但今天有个就是这股风，原因 My Past 的这个纪录片的风把你们吹到我们录音室现场。
2: 是，
1: 其实我是很开心又很感动，毕竟我都觉得我就是原住民族的一份子，就是很靠近，一直很喜欢就相关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宣传郭哥就一下就把这个好的、wow、好的故事 pass 给我。
2: 是，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拍片的过程？当然很多人会问，但是我想故事当中总会有一个关键字，听说就是跟嘻哈有关系。
2: 是的，
1: 我先解决一下为什么笑祖你自从南岛嘻哈之后呢、嗯、这个好像就没有再来我们节目当中，但是我知道你以个人的名义啊，活跃在乐坛、嗯、关于用母语写嘻哈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回溯一下吧，它是怎么样发生的事情。
0: 嗯，第一个我觉得从小就因为在都市长大嘛、嗯、那也算是都原的那种第三代。
1: 是，
0: 其实长大的环境的过程中有很多时刻都是我很有自我认同，就是我本来就知道我是原住民，我也很大方承认啊、哦、等等，但其实在人生中会碰过很多的困难。
1: 嗯，
0: 那长大之后就会越来越好奇说，那我自己到底真正的一个族群的那种脉络，然后我自己到底是谁、嗯、然后对于自己家乡的文化也不太熟悉，我会想要去学习。
1: 是、嗯、
0: 这些是能够作为一个基本族群定义要件的一些基础嘛、嗯、就是行为模式也好啊，认知跟智慧啊等等。嗯嗯嗯嗯，对，所以我就花时间去学习。
1: 是，
0: 那音乐的部分我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自己的故事去感动更多人，说哎，跟我一样的、嗯、都市原住民的、嗯嗯、甚至是可能在生活上面有很多挑战的、嗯、能够更勇于的去为自己发声，然后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嗯、然后去捍卫自己应该要有的权益，这样子。
1: 嗯，
0: 嗯，所以就产生了原名 Hip Hop 的音乐。那当然我本人就喜欢嘻哈音乐的一个呈现方式、嗯嗯、它是一个艺术形态，所以这个载体对我来讲它很地域性、
1: 嗯、
0: 它很自我性，它也很自由、
1: 嗯、
0: 所以我可以相信很多老师歌手都一样、嗯、哎，我很为我家乡为傲，我来自哪里，我讲述我们的故事、啊、这边的人文气息是
1: 态度是最重要的
0: yeah、嗯、然后在这个乐坛上面也希望让更多人去听到哎，原住民音乐的一些多元性。
1: 是是是、
0: 哎、对啊，
1: 嗯嗯，所以这是早期你选择以嘻哈作为你创作甚至是你想要讲述自己文化故事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嗯、而我想这个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乌拉，
2: 是
1: 你跟嘻哈也是有点关系的。
2: 是，
1: 所以以至于你好像做了很多年跟推广嘻哈有关的一些事情，然后甚至算是你生平第一次正式的一个纪录片作品。
2: 是是、啊、没错，
1: 也从嘻哈这个音乐去做出发、嗯、说说你的
2: 为什么想拍这部片。
1: 对，然后你跟嘻哈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其实我们介绍一下乌拉的身份，当然因为导演所以你平常就是一个影像工作者，
2: 是
1: 可能会有一些商业的案子 MV 的拍摄，然后会是电视台的一些工作。
2: 是，
1: 但拍纪录片我们都说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2: 是，
1: 它不会让你赚钱，可是可能可以好好让你说一些你想说的故事。
2: 是
1: 啊、嗯，说一说你跟嘻哈之间的关系，然后为什么会有原因 My Pass。 嗯，
2: 好，其实嘻哈音乐其实一直影响我从小到大嘛。
1: 嗯，
2: 那其实从小的时候因为都是单亲嘛、嗯、那就是家里人都没有在管、嗯、但是嘻哈音乐其实帮助我找到自我认同。
1: 哎、哦、
0: 嗯，
2: 对，
1: 你还记得是一个什么样魔幻的时刻吗？比如说有些人，譬如我们因为这么喜欢，像我这么喜欢广播也是因为爸爸妈妈很忙。
2: 是，
1: 那广播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2: 是，
1: 所以我就大量经营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自己青少年的情感被抚慰啦，然后或者找到梦想。我们那个年代都是张雨生真的梦的那个年代嘛。
2: 是是，
1: 你呢，你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嗯，
2: 我其实我觉得我对节奏性的东西就是天生有一种被影响、
1: 嗯、
2: 我听到节奏性的东西好像就骨子里面、
1: 嗯、
2: 好像有一股动能会让我去动起来、
1: 哦、
2: 所以我刚开始接触嘻哈音乐的时候不只是听、
1: 嗯、
2: 我还动、
1: 哦、
2: 所以在这动的过程之中我就哦，原来跳街舞是可以这么释放的、
1: 嗯、
2: 是可以这么有个性的、
1: 嗯嗯嗯、
2: 所以在从小到大的过程之中我就参加很多街舞比赛，代表花莲这个地区、
1: 哦、
2: 然后去四处征战，然后也在、嗯、这个街舞圈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
1: 是、嗯、
2: 然后后来因为很喜欢这个文化，又看到自己家乡其实哎很少人听这样的文化，我就想要把这个自由又有个性的东西分享给我花莲的家乡，甚至是宜兰台东这三个地方。
1: 对，
2: 所以后来慢慢的

0: 就是一些同好就开始帮陪着我一起去办活动办 party， 然后去推广嘻哈音乐。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会接触到电台 DJ，然后包括是嘻哈音乐编曲，甚至是写饶舌，然后还有这个涂鸦文化。那其实刚开始都是没有人做，然后我就试着做，就越做越做，我就把它分享给大家，就看到大家都比我更好，然后我觉得我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大家是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自信在跟认同感。
1: 是，
0: 对。
1: 那是在你青少年时期
0: 大概在我25岁之前。对，然后25岁之后就是北上来台北开始去做这个音乐创作，这样子。
1: 是是是，等于说嘻哈的文化这个事情，
0: 是
1: 因为它不只是歌嘛，你刚刚说涂鸦文化，甚至很重要的核心的舞蹈等等，
0: 是，
1: 是很自然发生在你的成长历程当中，
0: 是，
1: 所以它一直没有离开你，以至于后来你这些年成为了一个影像工作者，
0: 是的，
1: 你希望可以好好的用影像为这件事情做一些记录，而且不只是。不是说要谈台湾嘻哈文化的发展，而是谈论跟你有着留着同样原名写意的好朋友们，他们在做这件事情。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原因 My Pass 什么样的？譬如说，你是有人给你了你一笔钱说，说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0: 是，
1: 我想记录故事也会有一个开端。
0: 对，记录故事开端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因为里面有三位主角嘛，然后有两位我们讲比较年轻的，就是 AZ， 我现在隔壁这位帅哥 AZ 校主，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
1: AZ 金城武。哎，你们这个名字到底要怎么样解决他？
0: 对，
2: 老舍
0: 金城武，
1: 老舍金城武，
0: 对，他就是老舍金城武，
1: 是是是是是，
0: 对，
1: 好像金城武现在都没出来，现
2: 在换 My Pass 了 ，My Pass 了
0: ，Pass 到他这个 generation 了。
1: 其实你的 Pass 是一个传承的意思，对不对？
2: 接力接力
1: 接力接力 ，OK OK，
0: 对，所以我刚开始在，因为AZ 校主跟大亨亨 Jones 他们其实都是在花莲长大的，
1: 是。
0: 然后他们也其实我在推广文化的时候，他们也被熏陶了。然后所以我们其实都是认识的嘛。然后在这过程中，我看到他们突然去做了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举动，也就是说主语创作。然后我觉得主语创作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事情。那大亨有说过，他说其实做主语音乐，说先一点就是花莲。然后再说新一点，就是阿美族。
1: 是，
0: 那其实这是非常小众的东西。你要去做一张专辑，你要怎么去 sell？
1: 是啊，
0: 这是一个我们这种做音乐市场，它是需要一个 balance。
1: 对，
0: 那可是这两位年轻人，他们选择这个方式，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是是。
0: 然后我就会开始去跟他们聊，去探索。所以我发觉，其实在这个整体的做音乐的这勇气上面，他们。在我的眼中，其实我觉得他们比我还更优越。
1: 是是是。
0: 然后我看他说，哇，这么优越，有这么有勇气，甚至是我都还没有归回原住民的身份之前，我都觉得他们已经很不一样。就是当我再回归到原住民身份的时候，我大概是7年前回归到原住民身份，所以我要去花很多时间去探索我的文化。那我就看到说，那我都要这样花时间，那何况他们呢？
1: 对。
0: 那我就想要去探究说，那都市原住民他们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传承文化？然后这只是开端。然后刚开始开端的时候，我就因为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我到底要不要去拍这部纪录片？然后的话，我就想说啊，神也没回应，那我就写看看。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递补助案。那其实地补助案我也知道，说我要把公司接下来一年的收入，我是说公司，因为我还有养员工嘛，
1: 对对对，
0: 一年的收入我要试着去打平，然后也要试着做纪录片。那当然纪录片它还有什么结算预算，等于是公司要掏很多钱出来去做整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0: 那其实我觉得在信心上面，我觉得神给我很大的信心，就是他给我平安。所以在这过程中，我想说好，那我就投看看。就投的时候，其实我还记得我跟我家员工讲说，我希望不要过，那这样子我们今年还可以赚钱。我也是担心，因为这个现在的局势不好赚钱嘛。
1: 是是是。
0: 我说但是如果上帝要我过的话，我会万地要去服侍。然后我想说，那结果才真的过了。然后过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神啊，你这是要我去走这条路吗？可是我知道是有平安的，因为身为基督徒这么多年，其实都是依赖着信心前进的。那如果就我想说好吧，那可是我也跟神要做。我说反正你呢叫我去做这件事情呢，
1: 你就负责到底了，
0: 你就负责到底。那接下来公司这一年，
1: 我们都是靠着这样子活下来
0: 的。接下来这一年你一定要帮我忙，就是让我打平，然后让我把这件事情做完。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即便到现在，现在我还是不明就里说神为什么要我去做这条路。可是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棒的心，他永远给我一个可以看见年轻人他们的心。这些年轻人还有年轻人他们对身份认同的迷失。
1: 是。
0: 那我看到这个呼求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原住民族群的年轻人在迷失的过程中，就像我

0: 情一样，没有人管，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如何去寻求我们的根。
1: 是，
0: 那是不是在这部片，是不是我们能够让交把它交给你，让他来去带领更多原住民年轻人，能够去找到身份认同，
1: 是
0: 去找到族群价值，甚至有能够去延续文化的意义。
1: 是，
0: 所以我就开始想说，好吧，我们就来拍这部纪录片。那在接着想要纪录片的时候，因为我回归到原住民身份的时候，就开始探索说，原住民身份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从长辈们传下来的，所以我觉得当然不是所谓的耆老，而是从所谓的哥哥，
1: 是
0: 就是像阿美族就有阶级，
1: 对对对，
0: 那有阶级就是他们阶级算是一阶一阶一阶的，所以要一个在位阶在他们之上的一个哥哥。那我就想说，那我就说祷告好神了，这是到底我到底要去哪里找？这是都市其实很难找原住民会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那他也要有一个音乐实力，他也要有一个所谓对文化传承的这个他会有去做部落很多事宜，他明白部落跟原住民是怎么样运作的，甚至他是愿意分享的，
1: 是
0: 分享不只是音乐，还有所谓的乐舞，还有所谓的语言，还有所谓的文化。然后我就祷告，结果真的出现了拉维斯，是我然后开始看到，因为他是一个文化负责人，
1: 是，
0: 那他也是，我要再强调一下，但是我就很 magic 的事，很神奇的事情是，他在今年我们在拍完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刚剪完没多久，拉维斯就宣布了他是金曲奖的三大奖项入围。
1: 对对对，
0: 对，
1: 这都是不是因为他是金曲歌王你才找他？
0: 不是，都不是，
1: 这些都是在先前就已经发生了。
0: 对，是的。
1: 今天和大家来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原因 My Past》。我期待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朋友们可以透过各种管道，可以有机会好好的把这个纪录片来做一个理解，或是欣赏，或是你可以知道他们都到底走过什么样的路。我们刚刚一直谈到嘻哈音乐其实只是一个影子，
0: 是
1: 背后要带出来的就是关于像刚刚孝祖或者是我们的乌拉导演都提到的身份认同，或是下一代的原民青年有什么样的可以找到自己的梦想并且逐梦踏实的一些方式吧。
0: 是，
1: 故事很多，我们要先听歌待会再继续说。虽然神给你信心了，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怎么样走过这些残酷？然后孝祖成为一个被摄者，就是你是一个被拍摄的人哈。
2: 是，
1: 不晓得你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但孝祖，我们来回顾你的一首歌，有一首作品我其实常常播，因为我很喜欢大家一起唱歌的感觉。你有一段作品叫做《丰年祭》，
2: 对，
1: 不是我不标准哦，不是丰年祭哦，是丰年祭，对不对？介绍一下这个歌，我们来回顾一下。
2: 其实好玩的是，就真的是故意这样取啊，聚在一起的聚、啊。
1: 对, 对, 对，
2: 然后《丰年祭》嘎铃故是完整的歌名嘛，然后每一年我们都会有这个很重要的祭典。就是在阿美族呢有丰年祭这件事情，都会在暑假啊这样。那也希望说，非族人的朋友跟族人的朋友，每一年我们要记得这个日子来享受我们宜花东之美这样子。那所以丰年祭嘎铃故呢，嘎铃故就是花莲的意思，也献给我的家乡，孕育我的土地花莲。所以每一年希望大家一起丰年祭花莲这样子。对，
1: 感受一下，这夏天到底是不是就又要丰年祭了？
2: 没错，也快咯，各位朋友
1: 大家又可以丰年祭咯。好，我们来听听这首丰年祭。

0: 回家。听到歌曲来自于 AZ 李孝祖所诠释的丰年剧，而且有很多好朋友一起完成这个作品。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嘻哈界的金城武像孝祖，还有推出原因 My Past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我觉得纪录片导演一直都是我很敬重的一个职位，
1: 是是
0: 就是因为这中间有很多就是不确定性，然后或者是你也不知道故事到底会怎么样发生。
1: 是，
0: 虽然你已经有架构了，有乌拉导演在我们当中。我刚刚第一段说乌拉导演可能是我第一个访的格马兰族，但我们谢谢有人帮我更正，因为我觉得这个好朋友他每一次可能会听到我们电台。
2: 哦，
0: 哎，我认识一个台湾弹西塔琴的一个音乐家，他的名字叫阿泽。哎，我们常介绍他，就是他艺名就是西游阿泽嘛。
2: 嗯，
0: 哎，其实他也是格马兰族的，但我为什么没有立刻想起他呢？因为他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印度人了。
1: 是因为弹西塔琴，
0: 因为弹西塔琴的关系，
1: 然后可能又黑黑的关系。
0: 哎，对对对，哎，这样一想，你们有某一些的相似。然后，其实我们佳音 Love 联盟网在20年前有个非常可爱的小女生，她也是格马兰族。
1: 是
0: 你们的这个下巴的部分非常像，
1: 就是这个地方嘛，就是下巴稍微往下尖尖。
0: 对对对对对，就跟像跟阿美族的这个状态就不太一样。
1: 阿美族的我就是也是我都跟阿美族活在一块嘛。阿美族的帅哥他们长大的时候会变成像汉子一样，就是他们的腮帮通常会比较稍微宽一点，慢慢浮出来。因为轮廓其实真的深，他们就是我每次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下巴旁边两边轮廓会慢慢的浮出来，就是很明显。然后我们就跟马兰族就每次看看就是
0: 越来越瘦，
1: 就好像怎么回事呢？年轻人，
0: 这件事情是蛮好玩的哈。你下一次如果做序曲的话就做长相好了。可是今天很好玩，我们来谈原因 My Past。 其实有三个音乐人，有孝祖，有大恒，然后还有一个譬如说我们知道老旺他是台东都兰的，
1: 是
2: 的，
0: 然后孝祖你是华联马台安，
2: 对，
0: 你们都是阿美族，
1: 是，
0: 但是你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2: 哎，派系也不一样，
1: 派系表达方式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这个孝祖你碰到不同区域的阿美族，你也谈谈你的一些不同的观察吧。因为今天我想原因 My Pass 有很多也在谈文化的这些事情啊。
2: 嗯，除了语调啦，语法用法不同，我觉得祭典不同，还有一些人文气息啦。像有一些地区啊，阿美族有些会比较好客，像我们部落也就很好客，然后有一些是，
0: 我知道泰巴朗很安静，就是
2: 也有，
0: 对，就是好像就跟马太人就不太一样，
2: 对，
0: 虽然你们算不是离远的，
2: 就隔壁啊 neighborhood 这样，
0: 对不对？可是怎么会那个气氛不太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气氛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地理环境就会造就于他们的人文气息，比如说好像莱维斯哥哥他们就比较偏在海岸那边，
0: 对
2: 对，那相对也会有好客，那当然也会有那个饮食上面的习惯，像他们就应该就不会喜欢吃海鲜。我每天吃海鲜，因为我在海边，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吃肉。像我们就又是鱼这样子啊，因为对对，我们就海边的有生鱼片 OK， 我们会想吃。

0: 那些东西，因为在那个西边不会有，在河边不会有这些，对，都是鱼啊，
1: 饮食啊，
0: 对对对对，然后饮食也有差异啦，对啊，然后歌谣也不一样啊，对，那有一些学习上面的话，我觉得台东海岸这边，我学习比较多的是他们的语言很特别，就是跟秀姑兰溪群这边不一样，他们的语法会更怎么讲，好秀气。对我来讲，我听起来很秀气，对，然后我会觉得，又更老舍的时候会更另外一种味道，对，然后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粉丝还要写信给我，不是写信，传讯息，传讯息，对，他就说，他们有发现我的有些歌是我有秀姑兰的语言跟海岸是掺杂一起用的，对，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听起来又更有层次感，
1: 是，
0: 对，有一些粉丝很有那个观察力，这样，
1: 很懂嘞，
0: 很懂，很懂。
1: 这件事情代表你的歌，当然第一个让你的歌迷或乐迷喜欢听，再来他们也听得很认真，
0: 对，
1: 这也达到了刚刚乌拉你在讲的一件事情，其实文化传承到底要怎么样传，你不可能是把它叫到教室里面来第一课，
2: 对，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他们你用严肃的方式去传递的时候，他们是往往现在年轻人其实对于知识的探索更主动了，
1: 是，
2: 所以你要他们就先给他们一个知识的时候，他们会被那个压力，尤其是要讲到说你要传承文化啊，然后这样，其实对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他们会觉得说我现在都顾不来了，我要去传承文化，那我到底是谁，
1: 没错，
2: 这件事情，
1: 没错，对对 对, 对，所以用软性一点的，或者是说音乐本来就是一个共同的语言嘛，
2: 是，
1: 乌拉你在拍摄原音 My Past， 我们说到三位主角
2: 是，
1: 然后刚刚有提大亨跟这个孝祖是比较同年纪，也是你认识比较久的，对，但是后来你发现其实你不是只有讲譬如说嘻哈母语歌的这创作而已，
2: 是，
1: 我们说其实当然这些年来非常非常多的原住民音乐不断的发生，但是以嘻哈为主的或是阿美族的哇就已经非常的小众了，
2: 是是，
1: 你后来发现不能够只有讲这个事情，觉得应该要有一个 mental 出来平衡一下，
2: 要一个 mental， 因为这就是原住民的传统，就是我相信就是不管在各部落，原住民对于长辈的就所谓的我们想说就是哥哥阶级的传承这些技能，其实是都是离不开的，
1: 是，
2: 而且他也是一个最主要的规范，他不会说我马上有什么事情问祈祷，那其实都有阶层的，就无论在什么样的原住民里面都是这样子的，
1: 是，所以当你确定了譬如说传承接棒是你的核心概念，
2: 是，
1: 然后就开始要去想要找谁，
2: 是，
1: 就出现了一个普入围本届金曲奖，而且我觉得直接就拿奖吧这个我们的阿美族的歌手拉维斯阿旺，我在先前访问拉维斯的时候，
2: 是，
1: 他跟我谈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也是很多年离开家乡到都市生活，后来实在是太渴望回家了，所以当他在真的是成年之后才又回到都兰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很幸福，因为他被他同阶级的人接纳这件事情，
2: 是，
1: 我就会想说就回家被接纳有这么又是想这么严重吗，
2: 很严重，
1: 对，后来
2: 很严重，
1: 对，但他跟我解释完就说哇原来这被认同是一个他太感动太幸福太了不得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谈论这个阶级好了，因为刚刚孝祖进来我们就大概理了一下，因为其实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丰年祭就是在马太安，
0: 哇，
1: 就是在某一年炙热夏天，我等一下可以给你看我十多年前很瘦的样子那时候譬如说我们的朋友都是赤裸着上身然后带那个
2: 对穿洞服，
1: 然后还有情人带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跟我们照相，我们就好开心然后但是那时候朋友也跟我讲一些阶级的事情，然后他那时候算是比较年轻，他就说我现在这件事情我不能
2: 是
1: 因为我们还有哥哥在，
2: 对，
1: 然后就长辈在，
2: 而且他们现当下有任务，
1: 对，
2: 其实原住民在丰年祭的时候
1: 对
2: 每个人都有各种任务，而且超级忙的，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当下也是一个震撼了，我们想说就不就开来开心吗，对不对，因为我们就觉得丰年祭不是就带让我们来开心，就没想到他说没有现在不能这样子好，那孝祖要不要谈谈你自己在你的部落当中你的阶级然后你在这边的一些体会，你会觉得有被限制还是怎么样吗，
0: 限制其实我觉得
1: 你们都很顺服这件事情，
0: 其实都有啦，对啊，第一个一定是有一个开心的心，对，外表开心内心严肃啦，对，那在阶级里面先讲一下年龄阶层在阿美族的社会体系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分工 每一个阶层呢，他负责的工作不一样啊，在古代有一些。

0: 是前情，
1: 嗯，
0: 有些冲锋，有些物资，有些报讯息，有些等等的哈。现代社会没有像以前打仗嘛，对对，所以现在的话，在部落的公共事项，有些要修复，有些要回馈，有些要也是报讯息，那有些是为部落的公共设施来去做建设啊等等，或是跟这个政府有一些对接的工作啊等等的，社会形态组织。好，那在年轻阶层里面，我学到更多的是。在阶级里面能够有服从的部分，
1: 嗯，
0: 然后服从之外呢，那我们阿美族的风气也很酷哦，是很愿意能够让年轻人去尝试，
1: 嗯，
0: 跟很愿意适时的放一点权力给年轻人去做一些突破的，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在进步方面的话，我很乐见，也很开心说，说这样的环境其实很好的，
1: 是，
0: 像以前在外面环境的一个生长，还有读书的时候，限制上面就会让你不太能发挥也好啊，又或者说，哎，你这个做完之后有可能会有一些挑战也好啊，这样子，对，然后感受到比较多这些，然后但也很亲切，因为长大之后又能够回归到族群的时候，这些。刚开始寻根是很震撼的，
1: 是是是，
0: 对，就是哇，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也没有这样子跟真的阿美族的社会形态来做连结的时候，我会也花了一点时间去适应，
1: 是是是，
0: 对，因为我真的也在都市长大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习惯，
1: 对，
0: 那回到部落之后，这些习惯是。也不是习惯，是另外的事情了。
1: 是是是，
0: 对，等于说我变成一个小白，
1: 嗯、
0: 然后我再重新的学习、
1: 嗯。
0: 那也有很多人也有说，哎，为什么一定要去寻根？
1: 对，
0: 年轻人接触文化实用性是什么？
1: 嗯、
0: 有必要吗？对不对、嗯？那每一个人想法不同，但我觉得不是说因为低潮，又或者说过于开心去看看祖先走过的路哈、
1: 嗯嗯，
0: 是因为我也当然是抱着学习心态，看看祖先走过的路呢，能够让。我们知道说以前的祖先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考跟智慧来运用在跟结合当代的一个社会来做一个运用、
1: 嗯、
0: 文化本来就是一个从古至今有很多方面的一个发展而演变一直不断演变到进步的
1: 对啊对
0: 去往下一个更美丽的地方
1: 是是 是, 是
0: 对啊对啊
1: 哎，你刚刚这整段都已经变成一首老舌
0: 啊真的
2: 非常老舌
0: 有三家了吗
2: 而且充满思维
1: 对对 对, 对,
2: 对
1: 因为非常有层次
2: 是是
1: 我刚刚一直在回想着，譬如说早些年我们就是我的第一个正式访问音乐好朋友，可能就是Beyond或是宿命之类的嘛。
3: 嗯、
0: 哦，
1: 宿命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情，就是然后他回到部落里面，就是如果这是弟弟妹妹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就要让他去做，你不能够剥夺他服务别人的机会。
3: 是
1: 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有这么严重，有这么严重。然后他，你就看到，因为祖命在舞台上面很热情，可是他私底下就是一个严肃咖
0: 啊，耶、oh, yeah. ，
1: 对不对？就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超认真的人。然后我想，嗯，好好好，我就听听听听。然后，但是我就一直在想一个成语叫"承先启后"，虽然很老派，但是它是很真实的存在。我们都是寻前人的智慧，前人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得到一些养分之后。我们内化了跟这个时代去做互动，并且做出了现在的一些作为，而且也能够让好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0: 嗯、
1: 我觉得原因 My Past 可能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实际体会吧。
2: 是，没错。
1: 那乌拉导演就来说、嗯，当你决定要拍了，角色有人物有了，
2: 是，
1: 你要怎么样来说故事？你那时候、
0: 嗯、
1: 那个核心，我们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的原因 My Past 这个叙事线怎么走、啊、
2: 其实这个叙事线其实因为我当初在说要拍这三个人的时候、嗯、其实很多人都说那你会让你自己非常非常累、哦、但是的确是非常累、
1: 嗯、
2: 因为这是要必须得要跟踪嘛、
1: 嗯、
2: 他们的每一
1: 跟踪哦
2: 对对就是应该说
1: 你校组你被跟踪
2: 对对要跟踪
0: 到跟踪了
2: 就是我要基本上要每天都是打就是每个礼拜就要 update 跟 update 出你们今天要去
0: 哪里光行程表其实就很烧脑
2: 对对对对、
0: 哦、
2: 然后行程表 double 的时候、
0: 嗯、
2: 我就要开始飙车、
1: 哦、因为都有些重要的事情你觉得非得要记录一下
2: 对
1: 对
2: 对,
1: 對,
2: 對,
1: 對不能错过對對對
2: 對、嗯、那其实我觉得故事轴是其实是以他们三个人创作为先核心开始、
1: 嗯嗯嗯、
2: 那其实在这样 在每一次的接触之后他们会其实都是歌手嘛那会各奔东西各奔东西之后他们在这个创作的状况之下他们在生活中应该说文化交流之后、
1: 嗯、
2: 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如何在进行他们的创作
1: 是
2: 然后他们每一次的状态分享其实都跟现代当代原住民 的应该讲讨每次坐在聚在一起讨论的议题、分享的内容都有很大的关系。那其实比如说像校主他我们也可以讲说他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他

0: 中如何再重新的再突破，这纪录片会有这个状态。
1: 是是。
0: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大亨，大亨他一直从花莲的一个小部落一个部落出来，可是身为部落的孩子们，他们从来没有去思考说自己可以把自己音乐带到哪里，他们只有对部落的爱。他们保持唯一单纯的心，
1: 没有想太多的，
0: 没有想太多。但是其实在这部纪录片里面，我们会看到大亨从一个部落，他在开始为整张母语专辑在奔走的时候，他在后来他要进世界，飞出国了，去为把这个文化带出去，带到更远的地方，去告诉大家说阿美族甚至原住民的文化跟感动是什么。
1: 是是是，所以这都有他们的这个歌曲写作的一些足迹。
0: 是，
1: 不只是他们，好像大家觉得做音乐好像就是一个轻松愉快，然后好像为了成就自己梦想，但事实上不论是孝祖或是大亨或者是这个推出塞嘀咕嘀咕的拉威
0: 斯拉威斯，
1: 他们其实都是有话想要讲。因为说实在现在做音乐大家都也不是为了帅而已嘛，虽然金城武你帅是帅哎、欸，可是我发现你跟几年前来上节目的那个状态很不一样嘞。就是现在更应该说更有自信的在表达你想要讲述的关于你这个部族文化要讲的事情。
0: 是，
1: 今天推荐的是原音 My Past，当歌声响起，被听见的不只是旋律，更是属于一个族群的记忆，一段文化的延续。我喜欢你们这样的一个说明。刚刚乌拉导演大概是说到了他主要从音乐出发。
0: 是
1: 但日子好过吗？今天好像还没有听到到底好不好过。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就来这个祝福一下我们的拉维萨旺，
0: 是
1: 勇夺金曲奖。回顾一下他的作品，这首歌叫《古老的灵魂》。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和大家来发现的故事聚焦在原因 My Pass 或是 My Pass 的这个纪录片。那为什么会有两个念法？导演乌拉说，反正看你要英国腔还
1: 是要美国腔
0: 都 OK 啦。但是原因原住民的音乐，原住民的声音 My Pass 代表的是一种我交棒给你了
1: 是
0: 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乌拉导演常年经营在我想原住民的文化当中，因为身份也是驱使着你要靠近自己的根。
1: 是，
0: 但是我想每一个纪录片总会有一个最核心想要讲的事情，你应该不会只是单纯的想要记录很帅气的饶舌界金城武李孝祖，也不会只是想要单纯记录大亨他在做的很有意义的一些事情，也不会只是想要记录黑黑的
1: 老卫斯。
0: 老卫斯，我讲那个黑黑的是因为我觉得他，我跟老卫斯讲过，我觉得他就跟想不以有点给我一个同样的事情，就是黑黑但是里面的那个从黑里透亮的那件事情让我很震撼。
1: 是
0: 这是我很感动的事
1: 情。他讲话有光环，其实我后来
0: 不知道为什么
1: 没有，绝对是他粉丝，他绝对是文化担当。
0: 真的真的好，但是你核心乌拉讲讲你觉得你的核心最想讲的
1: 我觉得核心价值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先讲第一件事。第一件事情其实这个核心价值是我希望做一部片是能够让年轻人听看起来很热血。我们当然是有讲到传承这件事，我们当然听起来说纪录片都是要非常沉重对不对？但其实
0: 不一定了，
1: 对，但是其实我想要给年轻人是他们一看完就觉得很热血，我马上就要做这件事情。
0: OK, okay、
1: 对，我的核心其实就希望唤起下一个世代，他们因为这个音乐他们可以立马的可以去拿网络上的一个什么随便的伴奏他们就直接可以说出东西，因为嘻哈音乐最主要是你要说出来东西然后他们可以去说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语言然后他们甚至在这个过程之中可以去跟他们的父母跟他们长辈去探索他们族群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不断的为族群发声。
0: 是，
1: 然后这是这部片的核心然后其实在另外一边核心的时候我必须得强调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像我们里面有两位角色拉维斯阿旺跟当然很久时他除了 AD 李孝祖是一个艺人之外，等一下孝祖我也会单独的讲他就是大家都认为说他们两个是所谓的工地浪板师傅，就是专门在大楼
0: 对，因为他们日常的工作是劳动
1: 是
0: 板模工人类的，
1: 板模工人类的 对, 對，所以大家会他们会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自己是做工人，他们可能会羞于讲这件事情但是其实他们是自豪的他们讲过一句话，我每天扎扎实实的度过每天，我去工作，
0: 對，
1: 我回来继续做我的音乐，
0: 没错，
1: 我再继续背负我的文化背景，我为文化发声，我每一天都是实在的所以他们都不会觉得他们从就是在这部片里面你不会看到他们多卖可怜，就是很多纪录片他们会觉得说我这个身份背景要卖可怜，是不是他们不是这种人，他们就是以这个为荣，他们甚至觉得我做工地非常有价值，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他们因为这样子，其实他们是很好的榜样，他们就是给很多年轻人说你做工地或做这些劳动工作你不需要觉得卑微，
0: 是
1: 我们原住民在每一天能够活下去就已经很棒了，
0: 是
1: 对，所以在这部片里面其实是我传递了非常多的就是正向能量而且也是提供大家告诉大家说我们不要再这样子再看这些人，这些人是非常知道自己在干嘛的，
0: 是
1: 那当然孝祖就是虽然说这是一个娱乐的应该说是一个艺人可是他其实在很多事情他比如说他要做演唱会专场，他很多事情都必须要一个人扛起来包括连策划，然后包括连演出，包括连音乐制作，包括连沟通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战战兢兢的都市原住民，
0: 是
1: 他尽量的去能够在这个过程之中跟很多人对接这样子他才有办法把文化说出去，
0: 是
1: 这是一切为什么说他们是英雄因为他们为的就是要把自身的文化告诉大家说我们原住民存在，我们的原住民在这里立足，我们的原住民文化持续的延续而且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我们要让下个 generation 不再像我们这样子我们有更多的声音可以发出来，
0: 是
1: 对，
0: 要持续的有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一个传承，
1: 是
0: 有故事被听见。

0: 被看见被传播出去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我刚刚就突然觉得说，哎呀，乌拉，你应该赶快再去拍续集吧。我第一次对于板模工人有一个很正向的认识，因为毕竟我们小时候都会被一些
1: 是
0: 奇特的灌输这样子。
1: 对，因为那是原住民啊。 对，我觉得那是原住民，其实早期原住民父母他们因为已经什么，我说身份被剥夺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以至于他们去做这件事，他们就觉得自己是很卑微，所以在传到比如说像我这一代，我这一代还会觉得说，哦，做板模工人其实我们很辛苦什么。可是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在演进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再是这么认为的。
0: 对，嗯，
1: 是
0: 因为我就说你可以拍续集啊，是因为要去找那个杂烙大哥啦。
1: 是，
0: 找到大哥也是一直在跟我说，板模工人是一个令人骄傲的行业，
1: 非常骄傲，他们是非常厉害的劳力士。
2: 你随便月薪也有个八九万
0: 呢，哎，真的
2: 随便哦。
0: 对，我们这是最好，
2: 对啊，
0: 坐在办公室里面哈，也都很好啦，大家一起加油。校主，最后谈谈你的感想吧。
2: 嗯，
0: 第一次成为纪录片的很重要的事主之一，
2: 嗯，
0: 你自己也看完了整个作品，
2: 嗯，
0: 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嗯，
2: 有一些总结啦，也是一些很酷的题目，嗯，我觉得简单来说，你作为一个专业不容易，
0: 嗯，
2: 当然你要当一个普通人更不容易，
0: 嗯，
2: 对，
0: 嗯，
2: 所以在我们的纪录片里面有这些辛酸血泪啦，对啊，那辛酸血泪也好，开心的也好，还是难过的也好，
0: 是
2: 我觉得原因 My Pass 有给我另外的感觉，除了是原住民的音乐，原住民的音色，其实也在代表我们原本就想要拿出来的音乐，我们原本就想要长什么样子，我们原本想要呈现什么东西给世界什么讯息，
0: 嗯嗯，
2: 所以原因的原有这个意思，
0: yeah, yeah,
2: 对，
0: 原本就有的样子，
2: 不是说我们就真的说一定得要做原住民，
0: 嗯，
2: 我们一定要做华语，
0: 嗯，
2: 一定要做某一个族群，
0: 嗯，
2: 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年代2026年2025年，
0: 对，
2: 刚好这个时期我们现在就想要用这样子的人格活在这世界上，
0: 嗯，
2: yeah, 这是我们这个时候的，
0: 嗯，
2: 故事，我们这个时期的这个时光，那我当然也很感谢说有这个机会，还有导演，我们能够一起来，
0: 嗯，
2: 一起来见证我们这个时刻，我今年31岁，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里程碑，
0: 太棒了，
2: 对，
0: 嗯嗯，是，而且故事不会只是停留在原因 My Pass，
1: 没错，
2: 啊，
0: 我相信故事会持续的传下去，
2: 嗯，
0: 期待朋友们有机会跟我一起来欣赏原因 My Pass 这部纪录片，你想要知道之后的一些播映的讯息，
1: 是，
0: 或者是他们为着这个纪录片所举行的一些活动，
1: 是，我们可以上网，嗯，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用手机搜寻一下，IG 跟 FB，嗯，就是原因 My Pass，嗯，那原来的原，嗯，音乐的音，然后麦克风 Mic，
0: 嗯，
1: 然后 NIC，然后 Pass P A S S， 所以原因 My Pass， 你只要搜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网，
0: 是 follow 起来，
1: 是，
0: 然后更多支持这剧中的三位音乐人，
1: 没错，
0: 他们歌都超有力的，然后都长不一样，但是又超好听的，
1: 对，而且超，他们就是灵魂帅啊，当然本身也是非常帅。
0: 哎，我发现一件事情了，最后我们要来听歌，当纪录片的主角是音乐人的时候，那主题曲就直接交给音乐人来执行，
1: 没错没错，
0: 那就是最恰当也不过了。
1: 对，而且这首歌其实就是在他们在这段相处的创作过程之中，
0: 嗯，
1: 他们是真的用彼此的文化在交换的时候所产出的，就是不同部落人他们去产出同样的东西，是这首音乐就是整个，
0: 嗯，
1: 原住民，当代原住民，都市原住民，他们对音乐跟文化交流的一个载体。
0: 哇，
1: 是，
2: 嗯，
0: 你们真的就在拍片过程当中集体创作，是不是？
2: 就快哭了，
1: 对，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就是我觉得在旁边记录下来，
0: 嗯，
1: 其实我觉得，
0: 嗯，
1: 我更鼓励现在当代原住民要勇敢的团结在一起。
0: 是，
1: 然后你不然你在可能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不是原住民，可能身边有，你去寻找，跟他们聚在一起，你会有机会去找到你的根，
0: 呀，
1: 然后就找到，就是你如果我要跟所有的原住民青年讲说，不要怕迷失，
0: 嗯，
1: 聚在一起。然后我们也在做，我们也希望你们聚在一起，
0: 嗯，
1: 你们才是下一个原住民的骄傲。
0: 呀，我觉得不要排挤我们汉人呐，
1: 啊，这没有没有排挤啊，这，就是情根啦，
0: 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聚在一块，
1: 是，
0: 我们就透过音乐跟这些可爱的原住民音乐人
1: 是
0: 一块往前进吧。我们来听原因 My Pass。这纪录片当中的同名歌曲，今天要非常谢谢导演乌拉，
1: 是，
0: 谢谢饶舌界的金城武，谢谢 AZ 李校祖，
2: 谢谢。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在先知耶利米身上，我们来学一个被上帝所用的人。如果你也渴慕我的一生能够完成神给我的托付，好像前两天跟你分享说，什么是价值？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最大的价值就是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然后我很认真的去做，这就是价值。但愿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要忙忙碌碌做了很多的事，却唯独没有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的一生在上帝的眼中是有价值的，在他的眼中有价值。而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神为什么挑耶利米？从人来看，耶利米很柔弱，耶利米很易感，耶利米的年龄很轻，他的资历、他的条件各方面可能都不如人意，但是神就是用他。为什么？这几天分享，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神用一个对神无条件的顺服神的人。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即使内心有挣扎、有惧怕，但是却愿意为主坚持地走下去的人。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神用一个在乎什么？不只是在乎我自己，是在乎主所在乎，在乎主托付给他的事的人。而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神用一个在乎的背后，是因为他有爱的人。神用顺服，神用坚持，神用在乎，神也用心中有爱的人。而今天想要跟你分享是，神也用一种人，这种人才能够走得下去，就是心受安慰的人。如果一个人在侍奉当中看不到盼望，真的很难走得下去，挫折这么

0: 多，然后看不到盼望，越走越没有希望。但是神会鼓励他要使用的这些人。我读给你听啊，神对耶利米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神说：“好了，耶利米，我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但是现在不要再哭了。”不要再哭了，你要禁止你的眼目，不要流泪。耶利米，好了，把眼泪擦干。为什么呢？神不是不体恤他的个性特质，他的软弱，而是神说，你不要哭了，把眼泪擦干。为什么后面说，因为你所做之功，我要你去做的这个事情，一定有赏赐，你会得到奖赏。为什么呢？他说，这些现在我告诉你说，他们的情况会来很糟糕的这些人，他们会回头的，他们会回转的。他说，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盼望？神跟他讲说，第一，你不要哭了，不要难过了，不要流眼泪了，因为第一，我告诉你，你现在所做的这些事，不管别人看你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成果，你会有属天的奖赏。第二，这些人终究有一天会被转回来的，会转回来的，这是多大的盼望。他觉得做不下去，就是越走越糟糕，根本看不到什么样的结果，很绝望。这些人越走越远，离上帝的心意越来越远，这有什么好盼望的呢？但是主说，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告诉你，将来有奖赏。不管现在的境况多不好，将来他们会转回来。耶利米的心如果不受安慰，说不会了，上帝不可能了，做不成的了，我觉得你不要这样讲，不可能，他就走不下去了。上帝用一个什么样的人，耶利米可以受安慰，所以即使在不好的环境当中，他可以坚持走下去。今天你也正在面对很多的挫折，但是我求主也对你的说，孩子，你所做的是有价值的，而这些即便你现在看到好像没什么结果，终究有一天他们会转。咖啡
1: time，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冯耀祖堂，空间音乐，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日文突然大家很厉害，你是这样改文法。看见音乐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每周三下午1点到2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周日晚上8点到9点播出，台北嘉义电台 FM90.9 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播出。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当年的金曲奖第一位公布，一切都半奖半天，也还有在这一段期间，大家都还是持续的火热 follow， 贴片是马上得奖了呀。然后讲了白，你不用那改，哇，动贴片改声音呐、啊，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祝美迪家的走平洞中，让大家再一次去欣赏不同风格的音乐，以及不同的音乐创作人他们要表达内心的声音呢。第一面节目当中 ，Rita Gee 用 Loy 台阳台尬 Loy 躺喉音呢，这一次入围最佳新人奖的六位，哇，我取得每一声音。都走的歌都算是怪物新人，还是有都动力会韩国走的躺都现哈西台改用哦。当代音乐有不同表述的方法，你走的歌可能很活泼吗？很年轻吗？或者是很融合吗？在音乐风格上，在语言上的呈现都是更加的多元丰富的。我们今天就好好把耳朵一起来聆赏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新人奖的这六位作品。等一下，给你秀转到看见音乐。

0: Give me, give me a reason to stay.
1: Hey, 경화를가입노려입노제리하
2: 欢迎随入唐中后陪玉吉随转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玉婷。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领赏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入围的作品呢，迪丽哈白改日本有动中哦，你不改名单昨天刚还干起来，兼具了 Z 世代的社群渲染力，以及深厚的母语底蕴的城市民谣，以及充满实验性的新潮音乐风格。了解呢，你不嘞六改姓名，这六位新人哇，每一位都很有自己的特色，非常赞哦！每日改都做得自家写歌、自家唱歌，甚至自家制作哦，多才多艺。首先，所谓唐俊哦，首先我们要来领赏是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的得主陈贤进。1998年出世，系新北市人，伫国立政治大学广告方的毕业个，伫做好商界世界的，看起来诶很低调内敛，但是在文字与感官上却有非常高的敏锐度，老平常是感女生现反呢，转化变成充满幽默感、充满诗意的黑色幽默。在高中时期，因为参与了毕业歌曲制作，深受台湾饶舌传奇蛋堡的启发，所以呢，开启了他对嘻哈与流畅旋律融合的探索。今日咧，台后进去台后读书，第一次跟你入面改入音入偶杀，正大黑音社哦，你充满了自信，改头信念气氛嘅反应当中，每本去打造咧有自家风格嘅。律动感，还有讲故事、说唱的风格能力了。这首《Giddy Three Voice》在接生，以一首改编诗人夏雨的诗作，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两首够 Q， 哇，你们是不能脱离日本的天台下去的 ，very surprise， 就是很惊艳哦。这个年轻人唱得很好，唱作俱佳。因为基改创作不是说传统嘻哈的批判性啊，或者是很炸裂而已。一动气氛比现代还有嗓音，相信生发改缝隙去贯穿，不管是社交的焦虑啊，或者是带点无厘头啊，跟自己对话的语气来解构忧伤，所以让人家觉得，他的音乐反而有种放松感，或是站在旁边去看的那种角度。要不要给发行的正式黑工当你都走得 happy happy， 马萨熊而 sad， 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哇，这真的是每一个人的心情吧。这是陈贤进首张个人的完整专辑，以幽默甚至是带点撒娇的超长标题，很可爱的标题，探讨现代人在快乐与悲伤之间微妙的拉扯。日本有大破嘞风格分类，把爵士乐的慵懒、复古的 lo-fi 以及另类的 R&B 柔和，变成他专辑的特色。他非常有自家嘅特色，还有自家上音，有点磁性，还有慵懒，还有特别的咬字。舞台上呢，你感觉他非常嘅色彩，就是有种从容，但却有一种怪诞的魅力。比如讲，佮伫金曲奖颁奖典礼当，佮卓兰佮女生身份为着个白色帽 T 上台表演，而不是穿着华服。佮讲，佮是想要表现那种真实当中的感觉，他就想要把专辑的概念跟想法很完整的，不管是他的演唱或是他的穿着打扮，就是表达他这张专辑。陈贤进擅长将艰涩或日常的语汇词汇，婉转成具有非常高粘着度的旋律线，情到韵浓音都更快表态，对其

可以发给欣赏哦。我们听爱丽丝写了欣赏，她当时第一首出生试题被别人觉得哇很惊艳的作品，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改编自夏雨的诗作，复古神秘的编曲衬托出她极致慵懒的嗓音。还记提白老记个作品，并不太加他，里面路当不太加非常的气氛。韩国呢，美电梯的机怪美风格的第一首作品，你可爱的欣赏。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

二零零年陈贤进第一百发行的两种专辑，专辑名称呢就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包括了第一发行的 CD 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合作的秘密，两种专辑是嘿同时也为了金曲奖最佳声音、最佳发音歌手、最佳发音专辑、最佳粘土专辑四项大奖的作品哦。以及他也发行了十二寸的黑胶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一个是合作的秘密，一个是一起去度假，这曲目与制作的逻辑是非常不一样的作品呢。哇，一百爱做两种专辑实在非常感有能量哦，因为爱做一种专辑是爱发动的时间，包括嘞发丝跟下个发钱来制作，这些都是制作的成本哦。而陈贤进一次发行了两张专辑、两种作品，不应求用走到一百走，俺都应了。当然，他也是累积了非常久。他从2018、2019年本台个哎七首东冠新戏后，一直到2025年，依然发行几个作品，所以没累积了东多的东西。三年后来呢，继续来谈几个作品。这一首收录在他入围专辑的《New Note》。

xin lỗi thằng lê bài nghe vui thì xem chưa chị gái kim kiều dương chị gái xin nhìn dương gái cao chân tru一个本名是高正恩，本名高正恩的高正 TRU 是台湾称为 chill 系 ，chill 就是哇，很放松，很自在 ，chill 系的全创作歌手与音乐制作人。他曾是金曲入围乐团糖猫的鼓手兼主唱。但不一样呢，他以温润细腻的灵魂嗓音融合 R&B 与民谣风格哦。单飞之后在乐团备受瞩目，并且这一次以个人的专辑 Alive 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高真的歌是和 T-Sam 是不是改进去这样一份乐团糖猫改故事了组成。三十岁以后他面临的乐团到底会落在方向哪里位，也面临他自己人生角色的转换，经历了一段深刻的自我怀疑与生活重组期，甚至呢，他为到而制作他改音改专辑 Alive 八寨都上百万，是系为到而实现性感度去到当时我做音乐，我想我继续来做下去，所以他决定来用音。而高真从小在古典音乐与多元音乐的环境当中长大，有很扎实的打击乐与声乐的底子。在冲期的走幕还有改进的工作，在幕后的音乐工作累积了深厚的实力，长期担任许多歌手的作曲家、编曲家、音乐制作人，所以他对于上音的处理、老音的改革，尤其动漫每个控制力。哎，你上了堂，够俊给改作品了。我们来听听《Alive》这张专辑当中。

有一首是曾经登上排行榜冠军的都会恋曲，哦，讲到爱情该够 Q 哦，慵懒流畅的节奏包裹着对爱情的无奈与释怀。黑鸡 Alive 专辑当中最受的放羊改套一表作品，我们来欣赏高真所创作制作演唱的关于爱情有关爱情。

谈古今重歌，伊个上映，伊天天的讲故事，还没不你想到有关于你自家个清醒呢？高真他说他自己在做音乐是本能，必须一直创造东西才能感觉自己还活着，而他的创作多来自于他深夜自我对话的碎片。他说他的创作是当时才记录的独行音面对三十而立三十岁之后的焦虑关系的消逝以及自我和解的挣扎，这是当时才记录他自己的心境，也许同时也呼应了刚好在这个年龄阶段有一些要结束有一些需要有重新开始的每个人生命当中都会面对到的这些情况问题哦。National Championship Alive 历时多年打磨的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融合了 Indie Pop 都会 R&B Soul Music 还有疗愈的 Folk 民谣，够劲给自己是三音下次下曲几首韩国流泪加红的乐器，是一张极具电影感层次丰富且充满人性温度的精致作品。他改音呢因为他又是鼓手又是主唱，所以他对于节奏呢非常改很细腻的感受跟要求哦，也富有弹性，嗓音温润丝滑，善于在宽广的真假音当中转换表达他释放情绪，而且风格呢呈现出一种成熟绅士的当代都会时髦感，这是情窦他自己的音乐感音所表达的。稍后呢他就来谈够进自己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 Into the Wild。 这首歌曲 Into the Wild 就是希望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大地的咆哮，甚至是在一片安静的时候让大家更深刻的感受到你在哪里，或者是很吵杂的时候希望能够抛开这些喧嚣，让自己可以深呼吸深呼吸，就进到这个自己的空间当中。所以两首歌曲呢有一种空间感慨上显，仿佛带领着我们走入一片雾气缭绕的森林，用好了音声 Into the Wild。

你说 Hello, 罗爱英雄，了解你微信英雄的 163 Braces, 它叫朵云。怎么给它喵安的163 Braces 呢？这是来自于它身高163公分 ,Braces, 还给图书世界又戴牙套，所以就叫163 Braces, 真的很可爱耶，朵云。给还喵露是它公认的国民老婆，这么可爱。最早的时间，给的小群平台在 YouTube 上以一把吉他，几首清唱翻唱的短片就席卷了网络，累积了将近90万的订阅与千万的观看哦。在甜美疗愈的外表之下，给有非常敏感、憨狗、情绪让安全感的部分。该新闻呢，是给到世界交通的保护色，给下几家好弹吉他。昨天呢，佮伫一家个健身地图，透过摄像机，然后最简单个视频来录音哦。下年呢，佮有机会陆陆续续与多位独立制作人合作，渐渐的让163 Braces 从一位把别人的歌唱得很好听的翻唱网红，听听呢，他转而研究数位编曲、作词。花了几年的时间摸索属于自己的创作语汇。163 Braces 这一次以《海螺记》这张作品入围了金曲奖，那张专辑呢，走对港呢，真的是记录了他的心情啊。这张作品的诞生，伴随着漫长的阵痛期，因为我们都说作品就是小 baby 嘛，就是我们孕育出来的。罗云给是讲自己遭遇过长达半年的写歌枯水期，甚至在看着同行不断前进的时候，他觉得哦，拍三英勇走的跟下过，跟几周还走的安好，还很险哦，甚至觉得说啊，怎么他们那么厉害，嫉妒他们呢、哦？难为凤眠，给尤其都哎，自己安走唔得，又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自责。所以内在的这种拉扯，甚至是失眠的深夜，以及对于安全感的极度渴望，毫无保留的都放到他的作品里。海螺记还继续描录航行现实，正式转型为全职的创作歌手的第一张精致之作。音乐呢，以具有日系动漫感的 indie rock、J-pop 以及 bedroom pop 卧室电子为主轴。像是一种休息类的后生时模样，即个底下讲话个海螺。想到海螺，你有冇一个画面，就是海边这个海螺，你把它放到耳朵旁边，哎，你好像可以听到海的声音。这一张专辑就是记录了他自己的喃喃自语，或是与自己的对话。Any Sunday Himson 163 Braces 卓云，他。专辑当中，《海螺记》专辑。

成为恋人生活中一点点的阳光。安妮·斯莱辛松·朵云写给恋人的作品《天空》，天空。

163 Braces 多云 Giga 上映，清澈没有杂质，而且有很强的穿透力。唐一老强尿尿不过游走的从哈绕滚改运哦，作词直白没有修饰，带着强烈当代 Z 世代网络次文化的色彩与青春的彷徨哦。三年后来来欣赏两首歌曲，这首歌叫做潮汐。潮汐在讲什么呢？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月亮与海的引力，那是情感里无法切断的相互影响。也许不知道是谁先牵引谁哦。如果是地狗梁三妮厉害嘿，你来爱爱赖你，别赖了赖一个状态。来首歌曲用拼琴又丰富改千词改上音空间来制奏，特别呢把 lead vocal 在某一些段落刻意的退场一点，从音乐带出不同的情绪，让歌声再一次回到听众耳朵的时候更具有重量。潮汐这首歌诉说的是一种无奈却依然温柔的理解，不想明白也想不开，是一种月与潮之间的对白，是朝夕相处却无法靠近的美感。哇，其实这些情到世界爱你的感情，可能是爱情，可能是亲情，都有可能。你老人之间来相处到底怎么样是最好的距离，最好的陪伴，最紧密的关系呢？可能有时候也像潮汐这种互相吸引拉扯的这种互动吧。第二次抢台高的欣赏163 Braces 多云带来改潮汐。

Maggie So Let Him Show 这次第三期节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入围的其中一位是客语创作歌手 Sarah 陈以诺。每礼拜得到最佳韩语歌手奖改姓名，哇！恭喜 Sarah 以诺荣获本届三期节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哦。其实满发起要正撰写记录他的生命，记录他这段时间他的心情。基本是提白本爸爸妈妈地讲啊，你们给我讲好啊，给他们写好架构，非常的惊喜哦。在青云诺基改生中背景，本基为讲家中语言，他在香港成长，所以他说广东话，说粤语。国内呢，妈妈老家婆，因为家婆是讲客厅，所以呢，其实基不是老妈妈是老家婆相处，所以其实他也会说客语，只是。他的爸爸妈妈不知道啊，原来他这么会说客语，还可以写歌。格雷美的香港啊，的庆祝来的时候才，他也会讲华语。格雷就是美国读书，他说英文。他家中语言本地的用了创作上，每次人改用了家中语言去表达一个心情，所以在这张专辑《漫画志》当中，其实很融合的。用客家话为主，以客语为主体，融入了华语、英文、粤语等等，用那四种语言来创作。

认同。法律内绕墙大家来欣赏技术修炼的基本法矩阵式当中，他说是他觉得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带有 dream pop 梦幻流行曲风的作品。要够 Q 描写第三共半绕改世界，当时间来到一点零几分的时候，人们终于卸下白天的伪装与面具，将心底不敢与外人分享的秘密和情绪轻轻释放。哇，很美，情窦显头应该下降呢。今日下情窦音紧紧到三共半绕掌声哦。比如我 Retime Q 呢，有时候我真的非常的忙碌，必须要超过12点才能躺在床上，甚至是因为白天真的太忙了，脑袋当中还有很多的事情一直在转动，让我不是那么容易就入睡。但是今天回到这个对话，我会想，哇，我今天在做什么呢？我为什么要一直想这些呢？然后说，哎，因为事情你真紧三更半夜，自家与三更动点醒的时间，真相的清楚。我自己确实也是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当我看到一点零几分，很想知道他一点零几分在做什么。然后讲透过一点零几分，其实我标他改，嘿，嘛改呢？一点零几，就让大家自己可以对号入座咯，在深夜的时刻，自我的对话，把自己的情绪慢慢的、慢慢的释放出来，来躺够 Q 嘞。

0: 秀郭敬雄 Sarah 陈以诺本届荣获最佳客语歌手奖的新人给改作品在漫画志这张专辑当中，最近我想大家如果点到 Sarah 陈以诺的作品，一定会一直听到 Shiden Shiden 这首歌。他用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是最好的。有没有呼吁那个一点零级哈？三公板牙忙甩摸，撒哈罗基工，其实的是好甩好，该死还最好改，让大家可以抛开这些包袱，先照顾好自己，让肉力量走在继续向前行。最近前头来首歌 QQ 短影音啊 ，MV 啊。他自己拍的一些小片段 music video 等等哦，本台家做的是单帅的，本自家好好照顾自家，俺是嘿幸福改来年。三连是继续来欣赏那首歌曲，是单帅的。
1: 几点了？

时间过得多点咯。今晚嘅安利谈到系今年第37届金曲奖嘅微信音奖嘅世界歌手，但今年入围者有6位。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听不完所有入围最佳新人奖的作品、歌手的作品哈。但是我们要持续的还要再来听哦，那就下次吧。欢迎白吉苏的看见音乐当中，吉苏乐他。今年第37届金曲奖，你会只个新人奖嘅专辑嘅作品，而且每张专辑都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不同。一张专辑里面的不同的歌曲，就有不同的曲风，不同要表述的情境氛围。每一条歌曲都带带你好好的欣赏。Rita 在节目当中，一位歌手，一位创作者，我们可能分享2首歌、3首歌，但其他的作品或者是之前的作品，就邀请大家在你想听的时候，在任何时候打开你的音乐播放软体，你就可以好好欣赏这些作品。你经常经常呢，你会发现哇，台湾的音乐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新的世代，有很多不同的新声音加入，非常的有趣、丰富、好玩。你记得改进的动作，我觉得更多是当代的实验以及大胆的突破，甚至是用很个人表述的方式与

0: 这个世界对话。用一种下作品改世界是黑表态这个下台改世界，当你制作完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它已经被完成了，接下来它的生命如何延续就是看听者大家自己各自的解读。这些从这这些意思非常神奇的部分了，让唱台歌好好去看今年所有你会改作品，甚至是很多你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之外不同的音乐类型，你一定会发现很多新鲜的宝藏，新奇的声音哦。好，今天的节目情况就来到我希望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秀堂看见音乐，我们下一次一定会再把这些好声音让大家更多的听到，有更多的时间不能台尬听到哎。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灵粮教母宣教神学院院长谢宏忠牧师6月28号在主日以打不倒的信心分享信息。谢院长勉励大家，就像使徒保罗，一个具有打不倒的信心的属神儿女，会有胜过人生苦难、放胆传讲福音和坚固他人信心的属灵态度和信仰实践。谢院长并以是知名世界布道家布永康牧师生前所说，为什么我们可以放胆传扬福音呢？因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天上地下都支持着你，来勉励教会和信徒。谢院长说，5月20号他在神学院的办公室重摔一跤以后，他对于使徒行传14章19到22节，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保罗所体现的那份打不倒的信心特别有感受。以前他读这处经文只是很佩服保罗为福音受苦的心智，而当他自己经历这次严重的重摔和神的带领后，在灵里面他有了更深的体悟。谢院长勉励大家，在每个基督徒的天路历程里难免会遇到苦难，但即便是遇到苦难，依然要操练打不倒的信心，求主把那信心的灵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在软弱中可以经历神的大能，真实跟随耶稣。因为当你撇下所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传福音的时候，主就与你同在，赐下信心和盼望，可以透过亲身的经历和信心的见证，坚固他人的信心。美国近日遭遇极端气候连环重击，西部多州深陷野火的危机，而中西部和东部则遭到暴雨和突发洪水的侵袭，造成了至少7个人死亡。由于部

本赛区搜救还在持续，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的增加。这一波席卷全美，被气象学者称为火环的极端气候模式，在东西两端带来截然不同的灾情。在美国西部，炎热干燥天气助长火势，犹如犹他州的卡顿野火已经成为全美最大的野火，失控燃烧超过 9.2 万英亩。在美国东南部却是完全不同的灾情，肯德基州它遭遇突发性的暴雨重击，河水暴涨，道路桥梁冲毁，多地淹水严重啊。而这个专家警告，未来这类复合型的灾害恐怕成为新的形态。为了防止灾情持续扩大，美国多个基督教救援网络也进入待命的状态。例如在伊利诺州，浸信会救灾组织在州内接连遭受暴风雨和龙卷风的袭击，志工就协助居民用电锯来锯断树枝，协助清理工作。随着美国进入七月高温的季节，气象单位预警中部和东部近日将迎来新一波的热浪，西部野火风险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升高，灾情恐怕还没有结束。基督教救援网络紧急待命啊。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
2: 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嘉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3: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

0: 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幼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热如夏天，高温可到38度，留意防晒中暑。台风巴威由轻度台风增加到强烈台风，仅花了36小时，暴风圈持续扩大到半径350公里，预估9号逼近，10号、11号影响最剧烈。在今天到8号，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时多云，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文化教育的新闻。2026年文化币从元旦开放领用到现在，消费金额累计达11.1亿元。文化部在3号宣布，第3季文化币代言人由啾啾妹接棒，邀请青少年在暑假期间走进博物馆等文化场域，体验展览的乐趣。屏东幼童疑遭居家保姆不当对待，身上多处瘀伤，屏东县社会处在2号获报启动调查，发现黄姓保姆停托却违法收托，已经先废止保姆登记，如果查证属实，最高可罚新台币60万元。2026全国国民中小学童童军大露营在7月3号到7月6号登场，超过1000名的童军齐聚在新北市龙门营地，活动内容涵盖疑点活动、童军技能、追踪定向、探索体验、手作制造等等，着重在永续发展。教育部鼓励幼儿园组织美感教育社群，在4号今天在台南办分享会，结合社会情绪学习的概念，引导幼儿在绘画里学习面对自我的情绪，教保员也借此捕捉幼童难以言喻的情绪需求。

今年是陈文成事件45周年，多个学生组织、民间单位在台湾大学校园里举行晚会，希望透过回顾历史，促进校园内公共参与和转型正义。

0: 台湾夏至爱乐大提琴室内乐团到斯洛伐克参加第15届国际青年音乐节以及布拉提斯拉瓦夏季音乐会，并在成人弦乐团组竞赛荣誉获得银奖，展现台湾音乐的魅力和台斯文化交流的成果。2026身体艺术节在7月3号正式在花莲文创园区启动，花莲县化人国中舞蹈班学子首次登帐篷来开场，柔软肢体玩球配搭灿烂笑容，展现马戏艺术再往下扎根的成果。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

0: 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0: 明天，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0: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
2: 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
1: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

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大家平安，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下午4:30跟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两位来宾，这两位来宾呢来自于一个剧团。那这个剧团呢，其实我从小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剧团了哈，我也是他们有少少小小的培养我了一下下的这个剧团哈，因为我在以前在教会的时候就被指定说啊，一定要去这个剧团来给他磨练一下哈，以后生命跟这个服事的态度可能会不太一样。那这个是谁呢？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听友呢都知道，也听过这个剧团哈，因为他们已经有将近大概差不多40几年的这个时间了，也许有些人看过他们的戏，有些人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我们现在来邀请我们这个亚东剧团的团长小梅姐，还有我们的 Johnny。
1: Hi Annie 还有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hnny。
0: 亚东剧团这个创团已经多久了？
1: 如果是创团的话是1988年开始的，
0: 是是，
1: 但是亚东剧团的前身是一个学生团契，
0: 是
1: 亚东学生团契，那就1980年开始了。
0: 1980年，好，对
1: 呀。
0: 那个我们听这个小梅姐的声音哈，非常的好听，就知道她使用麦克风的这个经历应该是非常的久哈。对，
1: 因为这个可能跟我的工作有点关系吧。
0: 是是，
1: 因为我之前是在不同的圣乐团服事，然后呢，后来也在台湾的天韵诗班里面演唱，
0: 是是是。
1: 我在1996年的时候就回到亚东剧团服事。
0: 是是，我们现在看到亚东剧团的这个网页里面哈，哇，包罗万象，这个唱歌的、舞蹈的、哈戏剧的这些，哇，亚东剧团可以有好多。我发现这里面一定卧虎藏龙，非常多有才华的人在这当中哈。那这个 Johnny 呢 ？Johnny， 你在亚东剧团是做什么服饰呢？
2: 我现在是在剧团的行销跟公关，但是我一开始进亚东的时候，其实就是演员，
0: 演员，
2: 对，就
0: 是。
2: 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在目前的演出工作啊，或者是在节目的时候，剧团会给我一些机

0: 机会去做主持的一些工作。
1: 是是是，所以你对于戏剧这一部分你也是非常的喜爱，对不对？
0: 其实我跟主持人一样，也是小时候看亚东剧团的戏长大的。
2: 好多个跟看亚东长大的。
0: 对对对，所以小时候因为在教会，也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所以看过亚东的录影带啊，或者现场的演出，就会模仿里面的角色，快乐的玩耍这样子。
1: 对，所以你会讲出录影带三个字，就表示
2: 资历够久，
0: 资历够久，对，
1: 就表示亚东的资历也够久，跟我们嘉音一样，是是。我们知道亚东他刚才小妹姐有讲到说是从一个团契开始，
2: 对
1: 不
2: 对？
1: 那但是为什么会选择用戏剧来表现呢？
2: 因为这个是跟我们的创办人朱文，我们都叫他朱姐。
1: 朱姐是
2: 朱姐呢，她其实本身是学德文的，
1: 是，
2: 但是她过去是曾经在中央电影公司里面是编剧，她也在台视里面编剧，
1: 是，
2: 所以其实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才女哈。
1: 嗯，
2: 那但是呢，她自己是觉得是神对她是有一个呼召的，要她用戏剧服侍。
1: 嗯，
2: 所以呢，当她有机会接触到亚东，是学生团契，她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太多，但是呢，因为一个因缘际会，使她来接触了亚东团契，学生群当中问她很多的问题，她就在每一次说我下次再来回答你们问题之后，她就来到亚东团契，变成是一个陪伴的辅导。
1: 是，
2: 然后呢，神就有感动他说，有一天我要在这边，在亚东团契这边成立一个剧团，就这样。所以呢，他就是这样子有感动，来到了在亚东团契传递这样的意向跟负担。那我也是当时的其中学生群的其中一个人，就这样。所以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亚东剧团，只是有这个意向而已。
1: 是，
2: 那我们当时就会觉得说，哎呀，朱姐旁边有国立艺专呢。那边才有专业的人，你为什么不去那边找他？你们在怎么会在这全部都是学工的一群人身上，你要做什么？
1: 对对
2: 对,
1: 对，
2: 所以呢，我也是学公馆的，我也不是学戏剧的。那所以呢，他就是这样子有意向，结果后来呢，其实神还真的带领有这些学生们，
1: 是，
2: 就这样两个两个留下来，然后就加入亚东。那时候就在88年的时候，他就正式的成立了剧团。当时对对对，所以那时候起心动念就是为了要用戏剧传福音，从学生开始。
1: 是，
2: 所以我们的学校哈，当时走过亚东团契的人哈，就将近有1000个人
1: 啊，
2: 是因为这样接触了福音。
1: 是，
2: 那我们的团契呢，在当时来讲，到最后其实朱姐带出来的传道人就总共有40个人。
1: 哇，
2: 那目前都在教会里面牧会啊，或者是宣教士啊，是这样。那我也自己也是在亚东团契信主之后，后来我蒙神呼召，我就开始服侍。其实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1: 对，
2: 我们的创办人哈，朱姐，她其实在当时来讲，她是一个算是一个24小时在陪伴这群学生的。所以我们的团契呢，很特别，是我们是住在一起的团契。那后来也发展成亚东剧团，也是一个住在一起的剧团。因为他是用生命在带生命，用生命去影响生命，
1: 是，
2: 所以那个陪伴的功夫来讲就很深很扎根。
1: 住在一起真的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2: 挑战
1: 吃喝玩乐吃喝拉撒睡全部都在一起。
2: 对，然后每一个人的面相，每一个人不同的性格，通通都会碰触跟接触。
1: 对，
2: 所以说其实变成说，我们不是单纯的只是说哦，我们就会演戏就好了。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在生命里面的改变，然后在剧中你去演出的时候，它是可以投射到你的自己的真正真实的人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观众看亚东的戏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感受，会觉得说他们今天看了这出戏，虽然好像是别人的人生，
1: 对，
2: 但是就会去反射自己。
1: 对，
2: 现况，
1: 对，
2: 我现在的人生是什么，我面对的课题又是什么。
1: 对，亚东很像是一群人真的生活在一起，他不是开灯了上台了演戏了，
2: 是
1: 真的生活在一起，24小时的这个生活。对，是是。那在亚东大概这个是我们讲说40几年的这个时间里面，有没有什么是你们真正觉得经历神的带领，当下是你们真的很清楚的感觉到神真的 真的亲自的呼召了这群人来成为他的同工，用戏剧来做服侍的。
2: 我觉得我自己哈，我先讲第一个，第一个是我自己是过去是有气喘。

0: 路上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最多的就是在看到神怎么样让我们经历神迹。其实我们在板桥，板桥这个地方是很会淹水的，
1: 是。
0: 那其实一个淹水就可以把亚东很多的资产都淹没掉，
1: 对啊。
0: 所以我们这个剧团已经经历过几次很大的淹水。
1: 就是一次又一次经历神，
0: 对
1: 对，
0: 泡你看到器材全部都泡，对，
1: 嗯，
0: 那个淹水是淹到几乎都是半层楼，
1: 因为有很多的道具，很多的服装，
2: 对器材，
0: 哎、对
1: 对对，器材
0: 是啊，你看一个圆形的桌子可以变成椭圆形的，就是，然后圣经也泡在水里面，
2: 哇，睡起来就是，
0: 对，都飘在水上，
2: 床已经飘起来，
0: 对，所以我们是一个我们真的是住在一个低洼，对，低洼地，然后一直，我觉得那个必须是每天都在经历神，哎，
1: 对，
0: 每天你说水淹了你又要再弄，然后你想办法怎么垫高，然后大家怎么清理，
1: 对，
0: 其实这个剧团要生活很难。我们的创办人他说那个时候一年，你知道他一年的钱只有2000块台币、嗯、你要怎么生活我都没有办法想象，但是
1: 我腿都软了，我就腿都软了。
0: 我当时听到他讲他一年只有2000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那你怎么活的？
1: 对，
0: 他这但是他就是这样凭信心这样带着亚东，然后一点一滴就这样开始侍奉。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亚东的成立本身就是个神迹，因为他没有任何财团支持，
1: 是，
0: 然后从创建开始，
1: 是，
0: 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慢慢慢慢的开始，其实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见证了。
1: 是是，那 Johnny 呢，亚东剧团的年纪比你本身还要大吧？
2: 嗯，
1: 对不对？
2: 差不多比我大，对对对。
0: 但是还是从小就看亚东，
2: 我是从小看亚东了，我大概3岁的时候吧，现在30有7，
0: 糟糕了，步入年龄。
1: 对，所
2: 以
1: 你的年纪在亚东现在的同工里面，你的年纪算中生代还是算年轻的？
2: 严格来说应该算中生了。
1: 还有更小的，
0: 还有更小的
2: 。
1: 那为什么会让你想要真的就是你现在是全时间的服侍吗？
2: 我现在是全时间服侍。
1: 是是，你是什么感动你想要在亚东做这件事情？
0: 做这么苦的事？
2: 哈哈哈，这个问题很好。其实一开始最一开始就是我在要退伍前，大概23岁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到一间教会听亚东剧团的分享会。我家人因为知道我小时候看亚东的戏，就说、
1: 嗯、
2: Johnny 你小时候看亚东剧团也来办座谈会、嗯、你要不要去听听看，
1: 嗯，
2: 说好啊，哇，原来亚东剧团还在啊。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比较没有听到消息，
1: 对，
2: 我就当中听到比较资深的同工我们导演的分享、
1: 嗯、
2: 就说我们这个剧团可以成立这么久、嗯、不是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恩赐比较强，
1: 嗯，
2: 而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大家很看重关系，
1: 是
2: 那种同工之间的关系，还有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然后我就看
1: 了
2: 剧团那时候的一些影片、嗯、大家同甘共苦，搬东西啊，哇，装东西啊，觉得一起完成一件事情、嗯、这个感觉会让我很热血，所以我就很天真的想说太好了，有个机会，
1: 是
2: 导演邀请我退伍要不要来去参与校园的一些演出做服务啊，短宣，我说好啊，那我就当做参加短期宣教的一个心情去探索我的未来，
1: 对，
2: 没想到就从短宣到中宣到现在了，
1: 啊，
2: 当中也是有很多起起伏伏，进进出出，
1: 对，
2: 超过5次吧，那就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1: 是，
2: 那就是我觉得是真的是住在一起才会发生的一些过程。
1: 是，
2: 我觉得也很感谢陪伴我的资深同工，包含团长小妹姐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看见啊，服侍。我觉得不论是不是戏剧服饰啊，我觉得任何服饰就是不只是我想象的浪漫而已。以前我可能在教会长大，我会有一些很天真的想法，就是我是基督徒、嗯、我想要改变世界，才发现我发现哦，我需要先改变自己。
1: 对对对，有那样的使命很好。对对对，一定是受到感动有这样的使命嘛。
2: 没错，
1: 但是真的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行出来，就是亚东也算是给了你一个这样的舞台，对不对？
2: 是,
1: 是，
2: 我觉得是非常超乎我想象的，因为我以前没有想到说，哦，我是可以在舞台上面演出当、做工作的一部分，然后我以前很爱聊天、原来还可以上帝可以使用我说话的部分可以来去服务， 我觉得很多甚至写东西在剧团里面负责

0: 做社群的文案的撰写，
1: 嗯，
0: 对，我以前都觉得这些都可能是离我比较遥远的，
1: 嗯，就是不断的被扩张，
0: 不断的被扩张。那对我而言，嗯，这个过程对我也是蛮戏剧的，很多过程，因为我自己会有我本身就是有稍微轻度阅读障碍的，对，
1: 嗯，
0: 我是到剧团才发现啊，30岁他们看我发生很多包，去接受，
1: 嗯，
0: 检查才发现啊，我是先天性的 ADHD 注意力不足的患者，只是我30岁才发现，而且上帝很幽默，那天是我生日，
1: 也是重生之日，再一次算是
0: ，那也是同工导演他们在长时间的陪伴，
1: 嗯，
0: 跟不是告诉你该怎么样子，而是去付出去服务的时候才发现，嗯，哦，药物是不够的。
1: 对，因为我知道好像亚东也有特别服侍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单位、
0: 嗯，
1: 一些团体嘛，
2: 嗯，
1: 对不对？好，用一些你们在戏剧上面的这些表现去让这些特殊的人在你们的剧情在你们这个氛围里面去找到一些力量跟一些感动，
2: 嗯，
1: 对。那这么久了40几年的时间，有没有在这些服侍当中你们看到不管是你们自己同工或者是学员或者是像你们有一些夏令营或者什么这些孩子们或是后来跟你们分享的一些灵魂上面对于生命上面的感受跟转变，
2: 嗯，
1: 对，是
2: 我可以举一个海外的例子哈，
1: 是
2: 其实我们有一次到比利时去服侍，
1: 哇，
2: 应该是卢森堡，对不起，卢森堡，
0: 卢森堡，
1: 嗯，
2: 那这个我们去演出的这个剧叫做签，
1: 签
2: 是谈到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以后两个人在面对婚姻里面的争吵的时候，
1: 嗯，
2: 都会感觉到说他们真的对方彼此很像自己的爸爸，
0: 嗯，
2: 妈妈又很像对方的爸爸妈妈，
1: 啊，
2: 其实呢他们都说我们不想要跟我的爸妈一样，两个人都说我发誓怎么样的，那这样的一个剧谈到的就是牵连，也就是说我们最不愿意的，
1: 嗯，
2: 其实反而我们这个人身上还是会流露出对方的那个影子，
1: 嗯，
2: 那我们谈这个主题演出这个剧以后，我们那一次的对象有一群通通都是在餐厅里面工作的人，
1: 嗯，
2: 那有一对夫妻呢他们是餐厅的老板跟老板娘，
1: 嗯，
2: 他们听到看到这个戏以后回去两个人都睡不着，因为他们家发生的事情就是像这么惨烈，
1: 嗯，
2: 那所以呢两个人都睡不着，后来婚姻里面真的一直知道有很多的问题，争吵不断什么的，也影响他们的生意，后来他们经过那次演出服侍之后，他们就知道说他们必须要砍断这种牵连，
1: 嗯，
2: 就回到神的面前，不是回到，应该说他们就到神的面前
1: 去，
2: 嗯，开始祷告，开始面对他们的人生，
1: 嗯，
2: 把这些事情交托给主，等到我们服侍回来一年以后，我们就收到这个教会的来信，
1: 是
2: 就提到这对夫妻他们不但受洗，而且全家8个人都一起受洗，
1: 啊，
2: 也就是说这对夫妻的改变不但是只有他们改变，
1: 嗯，
2: 而是整个家族都有很大的改变，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说戏剧带给人的那个影响跟震撼力，
1: 对，而且这8个人会在陆续各自影响，
2: 对
1: 对
2: 对，
1: 会扩大，
2: 是，
1: 所以一个一场戏或者是一出戏所抛出来的这个信息真的在神的手中，他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感受，让他自己去酝酿，然后自己去再把它发展出来，再开出一朵花去影响周围的人，然后再扩大。
2: 对，
1: 所以我觉得亚东的服侍真的就是，说故事，把故事说好，把神要我们说的让更多人用戏剧的方式能够更理解，对不对？
2: 没错，
1: 是。那亚东真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真的也要为你们有更多的祷告，对不对？我们也
2: 是
1: 邀请我们这个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很多是认识神的或者是不认识神的，但是我们也许生命当中都有过跟这个亚东有一些连结，对，我们都接受过他们的这个服侍，那我们也继续的来为亚东祷告。那接下来呢，我知道好像今年暑假像嘉音我们有媒体营，那亚东也有夏令营，对不对？我们请 Johnny 来跟我们说明一下我们的这个儿童音乐剧夏令营是在什么时间呢？
0: OK， 我们暑期大概7-8月份总共会有3梯的梯次，
1: 嗯，
0: 前2梯次会在我们自己现在的桃园的基地亚东艺文中心，
1: 是，
0: 对，我们这次主题叫做 I am so loved，
1: 嗯，
0: 就是我们会将亚东过去有一个儿童诗歌的专辑，
1: 嗯，
0: 我们团长之前把它做成一个有点像舞台剧的形式，
2: 音乐歌舞剧，
0: 音乐歌舞剧，
1: 嗯，
0: 叫做天赋

0: 世界，我们从天赋世界这个作品本身挑一些歌，然后拆解成一个暑期夏令营的形式，我们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在当中透过诗歌，透过舞蹈，透过戏剧，整个情境的当中，从零到到排练，然后着装上台，让他们感受到今年的主题会谈到耶稣的降生，
1: 是是是，
0: 因为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那一段故事我们每一梯大概是六天的时间，然后第六天的时候会做成果发表，那我们现在在桃园亚东艺文中心的场地呢，我们有开放连续两个周末礼拜六的成果发表可以让民众来做欣赏，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机会办法报名的话，可以来先来看看我们的成果发表，
1: 看看，对
0: 对对对，我们当中也会蛮期待可以听见一些学员他们分享在当中的一些他们的感受。有一个小男生，他参加的时候他是一个身障的孩子，所以上课的时候都需要拄着助行器，那因为我们角色分配的关系，有一幕是比较刺激危险的，就是我们大演员要把这个小演员往上举起来一般的小男生都很喜欢这个动作，因为喜欢被老师举高高飞起来飞天遁地，所以原本是另外一位男生他要演，但是我们发现这位小男生，就是有助行器的那位男生，他也很想要演，虽然他经过一些车祸，但是他其实想要证明他是 OK 的，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大家在这个群体生活当中慢慢的学习认识彼此的差异，所以原本很想要争取那位男同学他就成全，他就放弃这个机会，然后帮助这个小男生告诉他怎么去做，
1: 是，
0: 然后当我们在执行这一段演出唱应该是天赋世界这首歌的其中一部分的时候，哇，看到这个小男生飞天遁地放下助行器，所有的同学为他喝彩，那个画面其实我们都很感动在心头，
1: 他自己应该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对，他的爸爸妈妈结束之后一直跟我们分享说他真的很谢谢你们让这个孩子经历这一切，因为这不是表演本身，就是让孩子已经，
1: 这是现场示范彼此相爱这件事情，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没有错，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更期待在这营会当中看见的，除了才艺本身以外，建立大家的自信心表达力，我觉得更重要就是生命的这些改变跟突破。
1: 一个梯次你们是收多少学生，多少学员？
0: 大概二十个上下
1: 、就是、
2: 说最低就是尽量差不多十五十六个
1: 、这样子确实每一个小孩都可以被好好的照顾到，对对对对，
0: 七到十四岁，
1: 所以就是国小国中其实都有机会，
0: 有机会，
1: 是是是，
2: 其实这一次哈，我发现当我们宣传的时候更多的都是学龄前想要来报名可惜我们就说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设计哈，
1: 对，
2: 学龄前的孩子们他们可能在理解
1: 对
2: 跟学习，然后再加上年龄层如果太大，那跨度太大了，
1: 对，
2: 我们会担心那个很难学跟教，
1: 对，
2: 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蛮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就更多的了解想要接触我们的群众，
1: 是
2: 或者现在的爸爸妈妈的思维，
1: 对，
2: 我发现说越年轻的父母
1: 对
2: 其实对孩子
1: 是
2: 蛮多希望，就是能够接触这种所谓的音乐歌舞
0: 剧，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对不对，
0: 没错，
2: 我就觉得很有趣，而且是很小，差不多三岁四岁，
1: 真的知道有这样的市场，就是以后对
2: 对，
1: 以后就是可以专门为这些 baby 们baby 们就是做一些
2: 学龄前
0: 的一些活动的规划，
1: 对对对，我光是想象我就觉得很疯狂，但是我觉得绝对很有趣
2: 这是真的真的，
0: 我们的导演就是团长先生就已经有做过亲子共读绘本，用英文绘本就是专门服务学龄前的这些亲子家庭，
1: 对，
0: 我觉得回想非常的好，不过人现在他们有时候是在海外，
2: 不过我觉得这个好，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人在海外哈，就是说我跟我先生我们这几年在 Toronto 我们就是接触到当地的一些 local 的 team，
1: 对，
2: 我们在发展海外事工，除了亚东能够扩展在海外能够服侍众教会以外， 接触的群众，还有就是让这些我们

0: 自己的台湾的这些孩子们有机会，
1: 嗯，
0: 其实不只是白灵果，而是也可以纯英文的方式去接触，可是又带入信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一块。
1: 对，
0: 然后希望说能够有一些中英文的也能够，还有或者是海外的团队能够带到台湾来，
1: 嗯，
0: 然后跟我们一起来服侍。
1: 对，因为确实我觉得小孩，我觉得其实像嘉音也是我们在接触一些家长或者是孩童的时候，发现家长现在其实对于AI 时代其实有一些焦虑。 对、
0: 嗯、
1: 对，那我们把手机放下，我们把电脑放下，我们把眼睛真的专注在人跟人之间的交通，好、用肢体去说故事，用嘴巴来唱，用眼睛去看，去感受，或者是去闻味道，或者是去听别人怎么说，我觉得这些五感的这个放大对于戏剧来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是是，
1: 对，我觉得一定是非常多的家长们可能也许还不知道亚东有这样子服侍的，要赶快把握这个机会，暑假有三梯、对不对？
2: 是 是的，
1: 新竹不好意思已经额满了、
0: 对，
1: 你们可以尽量的敲碗，他们以后会增加梯次，或者是增加这个寒假，或者是对地点。 对，那桃园我们还有一点机会。
2: 对，
1: 那桃园希望听到因为我们的嘉音的听友是全世界都有的，如果说真的你有暑假的时候要把小孩子带回来台湾的，也可以报名这样子的活动。
2: 第一梯次是7月6号到7月11号、
1: 是
2: 第二梯次是7月20到7月25号，
1: 对，然后就在剧场里面
2: 就
1: 执行，就
2: 在我们桃园的剧场，
1: 对不对？
2: 如果搭高铁的话非常方便，
1: 对，
2: 只要搭公车7分钟就可以到。
1: 是是是，
0: 在亚东艺文中心，现在如果 Google 的时候你只要写亚东
1: 艺文中
0: 心都可以找得到我们、
1: 对，就是现在你问 Google、问 AI、问 ChatGPT 都可以，随便你只要打亚东剧团，你就可以找到他们，赶快打电话问他们这些相关的讯息。
2: 到 Facebook 搜寻亚东剧团也可以看得到我们上面
1: 的讯息。对对对，如果说你们在网络上面找不到，我就会你就打到嘉音电台来，然后我就会找教你算账，因为他是行销公关，如果没有做好的话，我们就会给他一顿。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接下来呢？
2: 可以剪掉，看一下。
1: 我们 Life 哦，不是 Life， 吓死你！亚东还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活动，哈，整年度的都有。到年底，听说还有一个互动是情境式的这个、这个活动，
0: 年轻人的活动，
1: 年轻人的活动，对。所以
0: 但是后来就超龄了
2: 哦，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对
1: 对对，感谢神，真的，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亚东接下来还有非常多的活动，我们继续的希望嘉音都能够有机会，能够让我们的听友们在第一时间能够知道这些美好的信息。那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团长小梅姐，
0: 非常谢谢，
1: 谢谢 Johnny，
2: 好，
1: 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六下午4:30我们

把每一次的逆境变成下一个起点的开始。大家好，我是黄韵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在我们播出了小喇叭手的艺人的歌曲之后，今天我特别的选播美国 Billboard 的另外一种排行榜，也就是成人爵士乐。成人爵士乐当然听众都是属于成人，而这些音乐因为相当的成熟，所以必须要有一些音乐的素养的人可能比较能够欣赏。它跟一般 Top 40 的流行乐是有一些差异的，希望你会喜欢一下。我们开始为您介绍1939年出生于南非的 Hugh Masekela。 他在1968年29岁的时候走红，后来他被 Paul Simon 吸收，加入了 Graceland 的巡回乐队的演出。他的小喇叭手的走红的音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Grassing in the Grass。

Big Band 的指挥乐器手 Herbie Mann 1969到 Memphis 作曲了一首古典的 Funky， 就是 Memphis Underground 地下 Memphis， 这是他继这个 Bossa Nova 巴西的音乐雷鬼乐 Disco 之后尝试的成人爵士乐。

Herbie Mann 的横笛1969，太阳女神 Sun Goddess， 这是 Raymond Lewis 跟 Earth, Wind & Fire 所合贯的，他们曾经合组了三重奏，那就是年轻的鼓手 Maurice White， 结果 White 又组成了 Earth, Wind & Fire， 再度的回来跟 Lewis 合作1975。

这是 Grover Washington Jr. 1992年的 Take Five， 他的萨克斯风也是非常的出色。这一首曲子因为后来被电影2001年选为主题曲，所以朋友们很熟悉。他是 Diodato， 巴西的键盘手编曲人，1973年的时候打入到流行曲榜前五名的成人爵士乐。 Michael Jackson 也很喜欢这首乐曲，还曾经在演唱会上选为他的这个转场的序曲。

这首曲子最出色的就是那个主旋律了。Chuck Mangione 他早期的时候跟随过 Woody Herman 大乐队的小喇叭手，1978年的时候自作自吹了成人爵士乐的这首走红的曲子 Feels So Good。

这首曲子很多朋友都很熟悉，一听就听过了。Spyro Gara， 他也是一个萨克斯风手，乐队的领班。这是他1978的 Shaker Song。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今天特别为您播出了 Billboard 另外一份排行榜，就是成人爵士乐的这些榜首的曲子，听起来就是听了一场音乐的盛宴。1975年出道的 Jazz 乐队的领班，他个人也

是吹蓝调的萨克斯风 David Sambaum 1992 Bam Bam

接着我们为你播出的是 David Benwa， 他是1953年在加州出生的键盘手，33岁的时候他录了这一首曲子。我曾经接过他在台北的演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原来他是 Fusion Jazz 的乐手。

David Benwell, Linus and Lucy, 1986 David Cox， 他也是萨克斯风手，常常在电视节目露面，许多美国人已经对他很熟悉了。You Make Me Smile, 1993

Protect the Dream, Grover Washington Jr. 我们节目最后要您播的很有趣，他是 Candy Dufer。 Lady Was Here 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他跟五韵的吉他手 David Stilwell 合作。提到这个 Candy， 他出生于纽西兰的音乐家庭，这位女萨克斯风手学生时代就开始吹了，他也加入过这个王子乐队的乐队吹萨克斯风。 Lily Was Here 1991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2: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90.3， 提醒您

0: 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中央气象署预报天气的状况，在今天到8号，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时多云，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今天开始热如盛夏，最高气温可升到摄氏38度左右，必须注意防晒防中暑。关于台风巴威的部分，最新模式模拟显示，巴威大致9号逼近，10号、11号影响是最剧烈的，12号、13号脱离，但各地受到威胁程度要看台风的动向而定。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焦点新闻。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案引发食安的疑虑，消基会在今天7月4号表示，问题由流向还是没有完全厘清，政府应该完整追查并公布，而且应该建立公益团体诉讼制度，补足制度的漏洞。消基会说，此事件不只是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也暴露台湾食品供应链管理和消费者救济制度存在着重大漏洞，尤其当大量问题油品流入营业通路被制成各式餐点贩售以后，最终消费者根本无法辨识是否曾经使用，更遑论保存证据主张权利。消基会表示，这次油品案件并非由主管机关主动查获，而是经下游业者再次送验后才揭露问题。食品安全管理固然应该要求企业落实自主管理，但政府更不能因此弱化公权力，呼吁主管机关应该强化源头抽验，提高高风险产品抽验的频率，建立跨机关流向追踪以及资讯公开制度，避免问题原料大量流入市场以后才展开补救。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提供长臂管辖的依据，透过非法境外追责试图制造寒蝉效应，学者示警台湾不受中国管辖，不过必须警惕长臂管辖带来的自我审查可能发酵。极端气候加剧，环境部在今天7月4号在高雄举行2026台日抗高温大联盟粮食嘉年华，部长彭启明到场见证台日签署合作备忘录，促进台日双方在高温防护的技术和抗灾产业上的绿色商机。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热气球嘉年华的开幕，参观台东博览会场馆，试吃凤梨世家冰棒以及气泡饮等加工品，大赞是水果界的台积电，更宣布采购2000箱的凤梨世家，力挺台东在地的农民。推动无烟城市，台北市卫生局新增公告，迪化街商圈、新中山信行公园周边的赤峰街商圈全面禁烟。8月1号开始，如果在指定吸烟区外吸烟，将面临新台币2000元到10000元的罚款。根据内政部提供的报告指出，去年1月至今到6月，各警察机关查缉毒品走私案件总共399件，分析伊托米纸走私来源部分来自越南或马来西亚，以行李夹藏或旅客夹带等手法走私，或以空运快递方式从印度寄出尝试入境。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的播报，祝您晚安。

0: Hello， 谢谢你。
1: ありがとう。
2: Hello， thank you。
1: 多谢你。
3: 山猫你。
1: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哎，在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声当中，我们今天这一段节目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开始了。打给后，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在这里深情的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

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要从我们刚刚开始所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开始作为我们节目的话题啊。我相信喜欢哇宅的朋友呢，对于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应该是不会陌生的啊。那这是一部很好看的一部电影啊，这些也是我个人啦，因为我讲真话，我没有那么的喜欢看刘德华的电影。我也没有不喜欢或是喜欢这个明星，没有哦，因为我觉得他长得真的是蛮帅的了哈。可是你要我说他演技演得非常的好，那我只能说了哈。那可是呢，他就是很帅啊，对不对哈？可是真正的就是说，我觉得刘德华最帅的时候呢，就是演这部电影啊《天若有情》的时候呢。我个人觉得他真的是够缘投的啦哈，真正是帅哥一枚啦哈，真的非常非常的帅啊。那这部电影呢，它是一部在当时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部电影啊。时间好久了，1990年时候的一部作品啊。那个时候刘德华哈很帅，那当时呢电影里面搭配的一个女明星呢，那我个人觉得。当时跟她搭配的女明星呢，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她应该成为一个超级大牌的女明星。后来她当然不错了，她的发展也非常的好。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变成超级大牌啊，因为她长得很漂亮，然后演技也演得很好。那个女明星呢，就是由台湾出生的吴倩莲。吴倩莲其实在台湾发展了一小段时间之后呢，就被香港的一些有名的导演呢，把她带到了香港那个地方去演戏。然后呢，在香港呢也非常受到当地朋友们的欢迎啊。那当然了，他的片子回到国内之后呢，啊，回到台湾之后呢，当然台湾的观众朋友也对吴倩莲非常的喜欢啊。尤其这部电影啊，《天若有情》，当时呢，刘德华可以说是人气最旺的时候，能够跟刘德华一块来演电影啊，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搭配他就很容易就走红啊。可是呢，刘德华在那个时候呢，却跟吴倩莲有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组合哈。这部电影的导演，说一句实在话，我对他是陌生的。我还上网去看了一下这部导演的生平啊，他叫做陈木胜。那这部电影呢，是这个导演呢在香港的处女作。然后呢，处女作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呢，竟然呢能够邀请刘德华、吴倩莲，当时非常受到欢迎的金童玉女呢，来担任他这部电影的男女主角，我觉得非常的不简单了啊。后来呢，我查了一下资料，我发现到他的背后的监制，那当然是更厉害的了哈，那就是杜琪峰杜导演啊。杜导演的电影呢，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啊，他不是我们今天谈话的重点，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当时的《天若有情》这部电影呢，是因为他的监制杜琪峰，他非常的硬里子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人，所以呢，搭配了当时的新的导演陈木胜呢，来导这部电影哈，所以邀请到了刘德华和吴倩莲。另外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台湾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也非常熟悉的，后来呢跟周星驰搭配无数的吴孟达帅哥，还有一位香港的演员叫黄光亮啊。其实黄光亮在台湾的观众朋友的心目当中，好像似乎没有那么的有名。可是呢，我个人呢觉得黄光亮他是一位还蛮不错的一位演员呢。他也是曾经的，也就是说在香港的这个什么无线电视啊，当时在那个地方呢发迹起来的。他虽然演的电影呢，让我们台湾的观众朋友印象没有那么的深刻，可是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演员，我还蛮喜欢看他在很多的电影当中呢，他是缺少不了的男主角背后的那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绿叶的角色啊，他是一个很棒的演员啊。那当然了，《天若有情》这部电影呢，他最重要的主题曲呢，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所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就叫做追梦人。那一开始呢，这是罗大佑为这部电影呢所创的一个香港的香港的版本了。那个时候呢，罗大佑呢在那个

香港呢做做音乐的啦，所以呢这个罗大佑呢就当时呢就帮这部电影呢就写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广东版本的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袁凤英他所演唱这首好听的歌曲。了解我的意思吗？哈，就是我们的袁凤英所演唱这首好听的歌曲啊。那另外呢，当然还有国语的版本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待会再来介绍啊。所以呢，这部电影呢，在当时呢，我们先来讲这部电影了。这部电影《翩若有情》呢，在当时香港和在台湾都有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票房的记录啊。而且呢，我觉得当时呢，我也到戏院里面去看了这部电影啊，有一点点洒狗血了哈，有一点点洒狗血啊。然后整个剧情呢就有一点点像这个琼瑶的格式啊，你说剧情好或是不好我个人不予置评啊，反正就是一个香港嘛当时的这个古惑仔啦，那他是一个喜欢飙车喜欢骑摩托车赛车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爱上了富家千金吴倩莲小姐，然后呢谱出了一段惊天动地泣鬼神的这样的一段剧情啊。我觉得大部分人对于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大概都记得有一段戏，就是这个瓦宅哈骑的摩托车呢一边这个流的鼻血啊，而且我记得他当时骑的那个摩托车的时候他还穿了一件应该是一套白色的这样的一个礼服哦，白色的礼服哦，然后呢这个一边骑车呢一边流鼻血，然后呢电影的画面在流鼻血，然后呢瓦宅呢然后呢用那种非常坚毅的这样的一种表情呢一路往前飙过去啊，然后你就可以听到这个现场呢电影院里面的女性观众朋友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整个现场的气氛呢搞得有一点点哎很洒狗血，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样子哈。所以呢那部电影呢我觉得在整个的一个刘德华的电影的这样的一个重影的记录里面呢，我相信对刘德华来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啊。那我个人认为呢所有的电影当中呢，我个人认为天若有情这部电影呢是刘德华他个人最帅的时候，长得真的很帅，刘德华很帅了哈。那我们也不要说人家长得帅或者不帅啊，然后这边很吃味，他本来就很帅嘛，对不对哈？可是呢，在香港的众多男明星当中，我个人认为的第一帅不是刘德华哈，我还是喜欢早年小马哥时代的那个谁，周润发帅哥，我喜欢周润发那种型的帅啊。那当然了，刘德华的帅呢，就是不用再去批评或者不用再去挑剔不用再去说嘴，因为我说任何的都可能被一堆的这个华太太啊给在那个地方射箭啊。所以刘德华很帅，我没有说他不帅，但是我个人喜欢的是周润发的那一型的帅。那这部电影呢瓦宅真的很帅哈，配上了吴倩莲，然后再配上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啊。那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在当时的电影的演出的时候呢，在香港呢袁凤英演唱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的时候呢，其实已经非常受到注意了，可是真正的这部电影呢的这首好听的电影的主题曲呢它被人注意应该是回到了台湾，罗大佑呢在这部原有的天若有情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曲当中呢，在歌词的部分呢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之后呢，交给了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叫做凤飞飞小姐来演唱。那凤飞飞演唱这首歌曲之后呢，就立刻把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提升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极致啊。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借着这样的一首好听的音乐呢来谈一谈啊，那这首歌在整个的一个演艺圈的历史当中呢，它有很多的千千连连，还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音乐的里程碑哈，都在这首歌当中呢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印证啊。我想既然我们讲到了凤飞飞，我们也讲到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谈的主题呢就是这首追梦人。那从天若有情开始了有广东的版本的追梦人之后呢，

凤飞飞一灌录这首歌曲，立刻说服了全世界的华人朋友。真的，我觉得凤飞飞唱的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哦。我想接下来呢，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听听凤飞飞所演唱这首好听的《追梦人》。

刚在节目当中我们所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呢，这是由凤飞飞她所演唱的《追梦人》。如果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们，你问我说凤飞飞一生当中呢唱了上百首以上的成名的歌曲啊，那在这么多的歌曲当中，你到底最喜欢哪一首歌曲啊？那可能在没有《追梦人》这首歌出现之前呢，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凤飞飞的这一首

歌曲啊。然后一直到了追梦人出来之后呢啊，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真要规定我非要只能选一首你最爱的凤飞飞的歌的话呢，我想我这一票呢是会毫不考虑的啊，投给追梦人这首好听的歌曲啊。我记得呢这首歌呢是在浮世情怀的凤飞飞的个人专辑唱片当中的啊，当时呢所收录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我觉得这一张专辑对凤飞飞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早期凤飞飞刚出道的时候呢，大家讲她说她是一个女工代言人啊，然后呢我是一片云，然后对不对哈？如是一朵彩虹，然后呢，这个飞上彩虹哈，不是一朵，一道彩虹挂在那天空。那他唱歌的时候一定要挂在那天空，然后那个转音哈，转得非常非常的给他有意思啊。所以呢，当时凤飞飞唱歌的时候好听。当然非常非常好听啊，那他如果不好听，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歌迷，有那么多脍炙人口好听的歌曲啊。可是我觉得，尽管他唱了这么多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啊，然后呢，其中有一首《我有一颗红豆》，一颗红豆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也非常的喜欢啊。我要讲的是说凤飞飞唱了这么多经典又好听的歌曲真的非常的多哈，然后呢多到你可能很难以想象哦，凤飞飞唱过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啊。可是呢我真正的觉得就是罗大佑他真的非常的厉害，因为呢罗大佑用追梦人这首歌曲呢，我个人觉得他把凤飞飞的演唱技术推上了真正的一个高品质又够成熟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巨星的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那他把他原来所带有的那些土气或是那些很花俏的一些唱歌的那种方式呢，好像都把它修正掉了，然后凤飞飞是完全用一种情感和真实的一种音乐的感动的来诠释了这首歌曲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追梦人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把凤飞飞带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最高的他个人演唱的一个境界里面去了啊。所以呢，我个人好喜欢好喜欢追梦人这首好听的歌曲啊。那这首歌曲呢，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介绍过了嘛，对不对啊？这是原来在1990年的时候呢，罗大佑为香港的电影《天若有情》所写的这首广东版本的《青春无悔》，广东娃要怎么讲呢？青春无悔了，那是我乱讲的了，一定不对的了，青春无悔了，广东国语了，是青春无悔了，袁凤英他所演唱的啊，这首歌当然很好听，非常非常的好听啊，可是到了1991年的时候，那凤飞飞呢在台湾要推出他个人的专辑唱片，所以呢当时呢就邀了罗大佑来为他量身制作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罗大佑就想到了这一首这个《天若有情》这部电影里面的《青春无悔》啊，然后呢他不但把这首歌让凤飞飞的音乐生命拉到了一个最高的品质。而且我个人觉得哦，我个人真的觉得罗大佑当时呢其实有跟我很钟爱的一位作家三毛有非常多的合作，那当时呢他听到了三毛过世了啊，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他就把这首歌呢《天若有情》电影里面的这首《青春无悔》呢做了一些些的改编，加了几句不同的国语的歌词进来之后呢，整首歌我们听了这么多年，可能有很多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不知道，你可能完全的不了解在这首歌的背后有着一个非常感人的一种朋友的一种情谊，也就是罗大佑用这首歌的歌词呢表达了他对三毛女士
他衷心的那种怀念和一种尊崇啊。所以呢，我当时在细细的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哦，当我不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把这首歌呢列为所谓的优等奖，然后呢，等到我知道他的故事的时候呢，我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再把它列得更高了，优等奖、特优等奖、一级棒的优等奖啊。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啊！我相信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没有说到这一段，你可能不知道它的背后这首《追梦人》有着这么感人的故事。但是可能你是一位绝对的凤飞飞迷，你可能对凤飞飞所演唱的所有的歌曲你都喜欢，当然我也喜欢，我也是凤飞飞的飞姐迷啊，我也是她的飞迷啊，我是她的大 fancy 啊，我是她的大粉丝啊。可是我们喜欢她，其实我们还可以在她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平当中做另外一个不同的看到嘛。那我只是讲出了我个人的看到，我个人觉得凤飞飞把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提升到了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那我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本来想要找出这个罗大佑演唱《追梦人》的版本啊，其实好几个版本呢，哦，我个人听来听去，我个人都觉得不是非常非常的给他优秀的感觉啊。我特别选了这一个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因为不管怎么讲，我觉得罗大佑他真的是一个奇才，我只能讲奇才啊。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罗大佑他自己怎么样来诠释他所写的这首《追梦人》。那听完了罗大佑的作品，听完了罗大佑的演唱之后，我们再来回头谈一谈这首歌和三毛的关系。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Hello， 谢谢你，廖伟凡叔叔制作主持。
1: 刚我们所听到，这是罗大佑在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当中呢，我们所听到的一个现场实况的版本《追梦人》啊。讲真话，这个现场的声音效果并不是非常的好啊。可是呢，要找到罗大佑自己演唱《追梦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现场的这个实况录音，或者他的有声录音啊，我们还真是有一点点的困难啊。我挑来挑去，好像就这个版本呢是比较好的，音质呢是比较优秀的，所以呢，特别呢在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来介绍这首好听的歌曲啊。我们刚刚在节目里面讲到了啊，这部电影呢，这首《追梦人》呢，最早呢是1990年的时候呢，这个瓦宅的电影在香港的《天若有情》的时候呢，罗大佑写了这首歌。那当时呢是由香港的歌手呢，这个袁凤英他所演唱这首广东版本的《天若有情》啊。那当时呢这首歌曲在香港的版本叫做《青春无悔》。到了1991年的时候呢，罗大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呢，三毛女士，她过世了。当时三毛女士过世，对于我们这一辈的三年级、四年级，生活有很多五年级的这个朋友来讲呢，这是一件让我们觉得心里面很锥心痛的一件事情啊。你知道吗？三毛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三毛他永远都在流浪远方，然后呢，三毛透过了他的文字呢，打开了我们在那个非常封闭的年代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对于世界有了一个很美非常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探索。所以三毛可以说是在华人的作家当中呢，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啊，他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啊，可能是很多朋友们大家所没有那么的用心去探讨过的啊。他不只是对于我们台湾的年轻的朋友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他后来在中国大陆渐渐开放之后，他在中国大陆所造成的影响，那更是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很难以想象的啊。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呢介绍过三毛他的侄女呢所写那本书《我的姑姑三毛》。在那个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也带了这个外景队，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摄影队啊，这个拍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导演啊，去追寻了三毛他当年到了那个岛屿当中，在这个西班牙的岛屿，然后这个三毛所走过的路等等啊。所以你知道，就是说三毛呢，他的影响性不只是在全世界的华人圈里面，那西方的这个遥远的国度西班牙，他们也非常的好奇啊，怎么会有一个台湾来的女孩，一个中国人，她能够在华人的世界当中引起这么大的一个震撼。那个荷西过世，在那个地方工作过世的那个小岛呢，然后呢当地人一开始完全搞不清楚，哎，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来自于台湾，尤其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那些不是追星哦，也算是追星了啊，但是他们追的是那个埋藏在他们的心里一辈子对他们影响的那个明星，就是三毛，还有三毛的爱人荷西啊。所以当三毛过世的时候，

歌词做了一些调整啊。而且呢，很多人形容罗大佑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这首歌呢有四句的歌词做了一番调整之后呢，把原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作曲的情怀呢，原本是描述这个《天若有情》这部电影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剧情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就立刻把它转换成为对三毛的一种思念啊。我好难去形容，当我细细的把这首歌的歌词给读完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有一种由衷对于罗大佑的那种佩服，你知道吗？这四句歌词啊，在这个《追梦人》里面是这样写到：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追忆，飘来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终难解开的情关。我对不起哦，因为心情有一点激动，我刚刚读的有点滴滴答答哈，调整一下我的心情，真的调整一下我的心情，来把我所看到理解到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第一句，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三毛的撒哈拉不是就在荒漠里面吗？然后呢，作家三毛呢刚好就是用他的笔呢来表达他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情感。所以罗大佑呢，他就说他就在那个地方生活，所以呢他就用了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那第二句呢是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那三毛当然是用他的笔来表达他个人内心世界的情感哦。可是罗大佑怎么会写得这么好呢？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我的妈呀，怎么罗大佑这么会写啊？啊，三毛会演他自己的故事，罗大佑也真的会写啊。那第三句讲，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它就叫做 echo 啊，也就是回声的意思啊。那所以呢，他罗大佑就特别写了这样说：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第四句，痴情笑我凡俗的人，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开的情怀。我想这句话呢是写三毛的殉情和三毛的这个痴情啊。没有人能够了解三毛的内心对于失去荷西他是有多么的为难，多么的痛苦啊。那当人他的情绪掉到一个真正无法自拔的一个为难和痛苦的时候呢，那后来在这个三毛的侄女的书中就写到了，其实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三毛就是得了忧郁症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并不知道到底忧郁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情况。那三毛可能也不是一个一直跟别人谈他忧郁症的情况的一个人，他只是把他外在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掩饰得非常的好。可是在他内心里面，他是一个非常纠葛在他自己的一个情感的失落里面呢，他也觉得他的人生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加上他的疾病的这样的一种的压力呢，所以他走不下去了，于是他结束了他的生命啊。我当然不能讲说三毛在那个时候结束他的生命是刚刚好，可是我曾经在一个演讲会当中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这个刘文正是众多台湾的偶像男明星当中

中最聪明的一位。当他唱到了他的人生最高峰之后，刘文正封麦，从此你就没有办法在台湾的演艺圈再看到刘文正，或是听到他重新拿起麦克风来唱歌。所以呢，他把他全部最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呢，完完整整的留给了所有喜欢国语流行音乐、喜欢刘文正的朋友。三毛他也觉得他的人生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是非常的丰富了，他也觉得是可以画下一个休止符了。那所以三毛就决定在那个时候呢画下了一个休止符。其实这样讲，很多人可能也觉得，哎，的确好像也是这样。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当然我更要讲，就是我百分之百千分之千呢，我完全不赞成啊用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自杀的方式呢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当然一定是不对的啊，这当然一定是不对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讲，我觉得三毛他的生命就在那个时候告了一个段落。而罗大佑就在那个时候，他用他个人的一种聪明智慧和对这位朋友的真情的一种思念呢，把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改成为他对于三毛的思念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听到凤飞飞的版本里面呢，你有没有听到罗大佑他自己以及凤飞飞用音乐呢对三毛致上了他们最高的敬意啊？在整个的一个所谓的有声的世界里面，演唱《追梦人》这首歌的朋友非常非常多啊。我想接下来呢，继续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我特别要选唱两首好听的不同的版本啊。那第一首呢，这个版本呢，我很意外，我非常非常非常的给他意外，他能够把歌唱得好，因为呢。因为这号人物呢叫做小沈阳，那他就是一个在东北咱们二人转呢、哎、嘿，那转起来呢，他就是一个搞笑的谐星啊。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在电视的演唱当中能够把这个追梦人这首歌曲呢用他非常干净清亮的歌喉呢，哎，唱得还不错。那其中跟他搭档的是我个人觉得专门唱口水歌的大陆一级棒的歌手周深，跟他一起搭档啊。我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周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歌手啊，他的声音非常的棒，然后演唱歌曲的技巧也非常非常的不错。但是呢，他唱别人唱红的歌曲，他重新诠释，他可以演绎的啊，哇，完全不输给别人。可是他唱自己的歌，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缺少了一些什么什么的东西。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版本，就是我刚刚讲的啊、哦，小沈阳跟周深所演唱的这个版本。另外呢，我在节目当中，我要给你介绍另外一个完全跳痛到跟凤飞飞、罗大佑以及我们前面听的什么《天若有情》的广东版本完全不一样。那这个人是谁呢？其实我蛮喜欢他的，就是周韶涵。周韶涵把这首《追梦人》呢，改编了成为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版本，我们来听听看。

0: 呀呀呀！有没有这个张韶涵的版本？啊，我听过不？精彩，对不对？哈、哦。然后张韶涵把它重新编曲改编，还用了另外一个这个爱情故事啊、哦，《铁达尼号》的这首主题曲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作为他间奏的片段哦。张韶涵，我觉得他把这首歌改编的算是一首非常成功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那他保有了追梦人他原有的这样的一种感性的这样的一种架构，那同时也带入了一种非常激情和青春活泼洋溢的一种音乐的风格啊。所以我在今天节目当中借着一系列不同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呈现形式呢，我们把这首好听的歌曲呢
1: 哎呦好热哦，诶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深呼吸。
1: 有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跑到一位哲人那里，对他说：
2: 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1: 那位哲人立刻打断他的话，接着对他说：你要告诉我的话，可曾用三个筛子筛过呢？那个人不了解地问道：
3: 三个筛子？哪三个筛子呀？
1: 哲人回答他说：三个筛子，第一个是真实。你要告诉我的消息是真实的吗？那人回答：不知道，我是从街上听来的。于是哲人就说：那么你现在再用第二个筛子去审查，你要告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真实的，至少也应该是善意的吧。那人回答：
3: 不，刚好相反。
1: 哲人又接着说：那我们最后用第三个筛子，我要再问你，使你如此激动的消息是重要的吗？听到这里，那个人就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并不重要。这个时候哲人就对他说：既然你要告诉我的事既不真实也没有善意更不是重要的，那么就别说了吧。亲爱的朋友，学习掌管我们的舌头，不要容让它胡言乱语，以免一不小心就危害到别人了。当一个人能掌管他的舌头，自然就能掌管他的全身。圣经上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亲爱的朋友，留心我们口中的言语，掌管我们的舌头，让我们成为一个说话合宜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八月六号到七号，两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两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有些关系起初只是让人可能多考虑一点，多想一点，但是后来却慢慢变成你不敢多说一句，你开始习惯看他的脸色，习惯把自己的感受收在心里头，习惯在内心深处替对方找理由。可是亲爱的，日子不应该是这样过的，你不是生来要活在别人的情绪里，你也不是只能用安静来换一点点表面的平静。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你到底是谁？有时候我们这辈子经常是绕着别人转的，然后呢让别人的信念或者是他人生的某一种追求定义我们自己的价值，或者是我们自己是谁。好比你的母亲，或者是你的老板，或者是你身边的另外一半。所以有时候可能不知不觉你就成为别人的一种叫做缓冲器，也就是说呢，你必须要接住他的情绪，接住他的感受，接住他的所有一切的不满意，对人生的不满意。所以你可能是一个行走的缓冲器，不管是在情感上的缓冲，或者是某一些压力上面的缓冲，他只要跟你讲了，他的压力就减少了，他的压力就被缓冲了。或者是呢，他只要跟你抱怨了，或者是把所有东西垃圾倒在你身上了，他就得以疏解，或者是得以缓解他自己所有的身心的状态。所以你就像一个避震器、缓冲器，可以消化吸收他所有的一切的不安顿、不快乐、不安心。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我们这个人好厉害哦，对不对？我们可以解决别人的这些所有一切的问题。但是久而久之，你会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无意识在参与别人生命的一种无意识的参与者。也就是说，你都是莫名其妙你就掉到别人的抓马、别人的戏里面、别人的场景里面，然后去参与，然后你永远只扮演那个角色，就是情感的接收器、缓冲器，所有一切压力的避震器。 OK， 你就专门做这些，那个就好像鱼缸里面的垃圾鱼一样，你专门去解决这个鱼缸里面产生的所有的垃圾。

所以我们到底是谁？有时候我们会活在这些价值里面，我们会忘记我自己到底真正没有这些东西，我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有时候我们像这样的人就是天生非常的敏感，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们还会自以为觉得这个敏感跟高敏是我们天生的这种才华跟能力，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可能天生会去捕捉别人捕捉不到的东西，好比说别人不敢面对的痛苦你捕捉到了，比如说你可能知道他不敢面对什么，但是你可能不会跟他讲，就说啊，我知道你在怕什么，你可能不会跟他讲，但是呢你主动去帮他解决他的那个痛苦，诶，他就不用害怕了。或者是你知道他压抑的愤怒是什么，你知道他在愤怒什么，所以在他还没有生气之前你就把他的愤怒给处理掉了，然后你就觉得哇，我好厉害哦！你看他就可以不用走这一遭，然后他可以不用经历这个愤怒的过程。你可能还会捕捉到他内心深处被藏起来很久很久的那种创伤，然后你不会去挖掘他，你还会去 comfort 他，还去安抚他。在他没有说出他的故事之前呢，他就觉得在你面前好像可以不用恐惧，然后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比如说他的自卑，不用担心他很多事情他的避而不谈，或者是他不敢碰，因为碰了别人就会知道他不行，所以他的这种没有自信，所以他藏起来了很多的创伤你发现了，但是你在他还没有提出来的时候你就解决了。或者甚至他们藏在心底里面的很多的谎言，比如说这些被藏起来被掩盖起来的很多的嫉妒，或者是对很多人的这种被包装的这种恶意，或者是挖苦。听众朋友，可能有时候我们无意识的在参与着这一切，跟别人一起在经历这一切，然后甚至在别人还没有做出动作，还没有发出任何想法的时候，你就帮他解决了这一切。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觉得你在帮助他，但是最大的可能性是你自己根本不想看见这一切。你不想看见别人生气，你不想看见别人痛苦，你不想看见别人因为创伤而怎么样。在你内心深处，你有一个你想象的和平的世界，想象的某种美好的世界，然后你为着这个想象你在维持，你在做很多很多这些改变秩序的事情，或者甚至解决很多的这种破洞或是伤口的事情。你就像一个 OK 绷一样，一直一直不断的贴住各式各种人的各式各种不同的伤口。但这不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真正活着是要告诉自己，是要去创造自己所有一切的可能性，而不是为所有的一切疗伤。当他们的伤口结疤了，这也不是你最大的成就感。所以你不是医生，你也不是那个急救人员，最重要的是在你生命中你创造了什么，而不是为别人解决了什么。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很多时候你不是没有脾气，也不是没有想法，你只是太怕一开口关系就会变得很难看，太怕一拒绝自己就成了那个不近人情的人。其实离开一种被拿捏的状态不是那么容易，因为里面常常不是只有委屈而已，也有你自己曾经的在乎，你自己的舍不得，甚至还有一些你自己说不清楚的期待。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关系不会让你怀疑自己，也不会让你贬低自己，或是反复的消耗你自己。一个终究没有办法好好安放自己的地方，怎么会是一个好地方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有时候我们就是习惯去帮别人接住很多他们处理不了的一切，我们就会洗脑自己，我们这个人生一定是充满了某一种

使命，然后这种使命呢，就是我能处理别人处理不了的烂事。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哇真的是非我不可，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我不上战场谁上战场，然后只有我可以拯救你，所以这种拯救者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我们人生很大很大的这种迷思。因为有时候当一个拯救者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你会看到别人的人生因为你而变得更好，但是呢你有时候会觉得说，诶，那我在旁边应该我也会水涨船高，其实不会的。有时候你就是送往迎来嘛，对不对？别人的人生更好了，然后到某一天呢，你就会突然之间看到自己还停留在原地，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这辈子花很少时间在自己身上，但是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成就别人。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当然成就别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哦，但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不是只是在参与别人的所有剧情的发展，你也不是编剧在帮他写这些所有的戏。但是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经常无意识的去掉进去这些事情里面，然后并且参与的其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呢？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啊，世界中在你旁边有一种人，他透过拿捏你的弱点，你的同情心，你的罪恶感，你的需求，你的情绪，来控制整个局面，让你为他做很多事情都非常的心甘情愿，甚至呢还激起你的某一些斗志来拯救他，让你非常乐意去担任这样的一个拯救者。有时候他们好像在玩人际关系的一种遥控器，好像在按那个遥控，对不对？他好像就是要你往左，要你喜怒哀乐，要你哭，要你笑，要你痛，他好像就是偷偷藏在袖子里面的遥控器，然后在遥控着你。这样的人其实他拿捏着你，拿捏着你很多很多的这种心甘情愿，拿捏着你很多的这种很多你自己主动付出然后很愿意为他做的这些事情，并且做完了之后还自己觉得哇，我觉得自己好棒，我救了你。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人有几个很特别的行为，就是第一个，他们很会试探你的底线是什么，也就是呢，你到底能够为他付出多少，你到底能够被他情绪勒索到多少，你到底有多少的东西可以提供给他。一旦你源源不绝的提供给他的时候，他就会越要越多，他不会因为只要一点点就觉得很感恩很开心，他会不断不断的告诉你，你还可以给我更多。所以其实我们在小学的这种班上同学，是不是你有曾经遇过一种人，就是呢他会很开心，他说啊，我都不会，你可以帮我吗？然后呢我好饿，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好吃哦，你可不可以分我吃一口。就是你会发现他的要求跟他所有提出来的需求好像很自然怪怪的，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拒绝，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你没有办法拒绝，就是他试探你的底线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气氛。当你感受到没有办法拒绝的时候，你就要拒绝。 OK， 好，接下来他会让你觉得拒绝他是你的错，你怎么可以拒绝他呢？他会很难过，他会伤心给你看，他会痛苦给你看，所以呢你就不忍心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让他感觉到很痛苦的人是你，让你觉得拒绝他是你的问题，是你的罪大恶极的人是他。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让你内疚，让你充满罪恶感这件事情是他们非常非常擅长的。他们会把他们的需求包装成是你的责任，你应该要负责这样的责任，你这是你本来就应该会做的，这本来就是应该你要去做的。因为除了你问他为什么是我做，他会说啊，除了你没有人会做啊，那不是你还有谁？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他会说你是不是男人啊，哈，你是不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当你觉得莫名其妙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拒绝。
所以不要再担任这样的角色，拯救者的角色，你最后只会拯救到这个世界。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结束一种被牵制的状态，往往不是一场激烈的反抗，或者是把事情摊开来弄清楚，而是一连串安静但坚定的选择。我们要试着少解释一点，少迎合一点，少讨好一点，少把责任全部往自己身上放一点。你会发现，其实界限不一定要大声的宣布我的界限在哪里，它其实可以很平稳的、很稳定的存在。真正有力量的人，不用处处强势，而是知道什么时候你不应该再让步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一个拿捏你自己拿捏别人的人，其实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冷热交替，就是你会觉得他一下子冷一下子热，你就会开始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有时候对你很好让你觉得自己被重视，有时候突然又冷淡消失，甚至摆脸色给你看，让你知道说要讨好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他会让你有一种这种感觉，或者说有时候他又像天使般这样子微笑，希望你宠爱他疼爱他，但是有时候呢又让你觉得你真的是比猪狗还不如，对不对呢？所以你会一直不断的重复一句潜台词，所以听众朋友，你用这句潜台词来印证一下，就是你是不是经常会在心里呐喊、哦、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我是不是得罪他了，我是不是有哪些东西弄不对了，然后我是不是变得很东西很糟糕了，我是不是惹他生气了。诶，听众朋友，所以如果我们经常出现这些潜台词，表示他这招很有效，对不对？因为一个人会很想要追回或者是回到那个对我很好的这种版本，就是他以前一定曾经对你很好，或者是他时不时的就对你很好加温，然后完了之后就突然之间抽离，突然之间你就不知道，哎，昨天不是还很好吗，怎么突然之间这样。所以他在控制着你的什么，我觉得这种人很厉害，控制着你所有一些激素的分泌，对不对呢？所以你就会很想要得到他的奖赏，然后呢他喜欢让你不确定，所以呢这种奖赏又是不确定的，他们常常话是不讲清楚的，态度非常的模糊，他会让你自己脑补，也就是说他经常会暗示，会用暗示的方式让你自己去脑补，哎呀，我是不是什么事情没有很完美，或者是呢我是不是没有安排好，让你去脑补，我啊，糟糕，我一定是什么什么没有买给他，或者是我一定是讲的哪句话让他怎么样，让你自己去脑补所有一切的剧情。然后他们经常也会脱口而出说，你自己想啊，你想啊，你想清楚啊，你想清楚再来跟我讲，你应该知道我在不高兴什么吧，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心吧，谁知道啊，对不对？真正健听众朋友，真正健康的人会这样沟通吗？不会的，他们在拿捏你，拿捏你的人喜欢让你猜谜，让你解谜。可惜人生不是一个密室逃脱，你不用跟他玩这种密室逃脱的游戏。他会抓住你的弱点反复使用，所以你要知道他怎么拿捏你，他知道你怕被讨厌，所以他就用疏离来惩罚你，让你感觉到自己被讨厌了。他知道你很重感情，他就会说你这个没良心，你最没良心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因为他知道你重感情，你没有办法忍受别人说你没良心。他知道你很害怕吵架，很害怕冲突，他就一直逼你怎么样退，也就是你不会吵架的，你不会怕冲，你怕，因为你怕冲突嘛，所以你就会退，以退为进，所以他就逼着你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然后妥协，然后把所有一切的资源给让出来。所以他这个不是理解你，你会感觉他好像很懂你，对不对？拿捏你的人都会让我们误以为他好懂我，其实他是把你的软肋做成一本操作手册，对不对呢？

在他的心里面这个操作手册他其实运用的非常非常的好的，所以有时候你会感觉他是在跟你讲道理，然后讲的就是好像振振有词，但是呢可能他只是很会辩论，他重点都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要让你闭嘴，让你不准提出任何的反抗，让你透过退让怀疑你自己。你会发现每次跟他聊完谈完或是讨论完事情，你不是更清晰了，而是更累更耗损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他们会把自己的控制包装成为你好，他们会说我只是怕你受伤啊，我都是为了你啊，我都是希望你有更好的未来啊，你太单纯了，所以我才提醒你，你太笨了，你太傻了，没有我跟你讲你早就被人家骗了。听众朋友，你这一集一定很讨厌Emily， 因为我都演给你看，但你要记得啊，我都演出来了，听众朋友不要再上当了哦，知道吗？

要相信你值得被好好的对待，不只是在人前被客气被礼貌的对待，而是在真正靠近的关系里也能够被尊重被听见被放在心上。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育。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Oh, can I call you baby? Can you be my friend?当一段关系让你总是小心翼翼，说话前呢要反复的思量斟酌，做决定前呢要先担心对方的后面的反应，那就值得你停下来想一想，这份关系是否还保留了你的空间、他的空间，以及你们美好的事情发展的空间。如果这些空间都没有了，你就会变得举步不前，你没有办法在你的人生往前推进任何你想要做到的梦想或者是愿望。听众朋友，有时候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你会不小心被圈养了，但是我们自己会没有办法发现，我们会以为自己被照顾被疼爱，但是你不知道自己原来变成了一个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很多人之所以被拿捏，其实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太习惯顾全大局，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也太害怕就是场面太难看。可是一个人如果总是替别人的所有这些情绪或是糟糕的一切收尾，久了你就会忘记自己其实也值得被好好的对待。所以呢，其实拿捏别人的人真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就好像穿着西装的狐狸，你在跟着一个穿着西装或穿着很漂亮礼服的狐狸在对话，然后在交战。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没有办法用所有善良的一切来对待，来面对这一切。所以你也会发现，当有一天你开始有独立的思考，或者是说你遇到一个更好的机会，或是你有更好的发展，

要选择哪一个，你就会选择啊，那我不要成长，我守住你好了。那他会让你知道说，你可以追求你的梦想，你可以发展得更好，但是你就会失去我。其实他要让你二选一，他不喜欢你变得更强，因为变得更强，你的想法、你的思考就会变得不一样了，他可能就会被排除在外了。那这样的人对外的形象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好，很多会拿捏别人的人，在外人面前是非常温和、幽默、善解人意。所以你讲出你的感受的时候，他还会让你感觉说，他怎么可能会这样，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在拿捏我，可是别人会说，不会啊，他人很好啊，他是一个非常懂别人，这种红粉知己啊，不是只有女生哦，就是很懂别人，很知道别人怎么了，心情怎么样。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有时候你会误以为他很懂你。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你会发现在他们的很多的行为里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变强这件事情对他们是很大的威胁。他们不是只有羡慕嫉妒你，就是他会不好掌控你，他没有办法再控制你。再来，我觉得一个最强烈的征兆就是他们很少真正的道歉，他们从来不道歉。就算道歉呢，他们也是一种这样的方式，就是说好啦好啦，这样子可以了吧，如果你觉得受伤，那我道歉，意思就是你不应该受伤，或者说你太敏感了，或者说啊，有这么严重哦。 OK， 他们从来不道歉，因为他们不会为自己的所有一切认错，或者是接受自己是不好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拿捏一个人，其实在这种控制上面，他要确保你的每一个注意力都在他的点上。但是他关注你，他喜欢你，他在意你吗？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哦，他一定是很爱我，他才会这样。没有诶。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压力很低，比较放松，就是他有别的事在做的时候，他有别的追求，他在忙别的注意力的时候，他在忙着拿捏别人的时候，你就轻松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原来我跟他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他找到下一个苦主，他的注意力转移的时候我就好过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就很清楚的知道了，这个包装，所有一切的拿捏的包装，他会透过懂你的方式，他会透过这种对你可以极端的好，也会极端的坏的方式，来让你知道说，好好的对待我，不然我就对你怎么样。不管我们怎么样学会所有的技巧，高超的技术，我们都没有办法赢那个刻意要拿捏别人的人。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过得好呢？你永远都要记得，每一天你都要有自己的往前进的进度，在你的人生轨道当中好好的走，不要不小心去走到别人的轨道上了，不要到别人家里坐太久，不要到别人的脑袋里面，别人的生命的故事里面演太久。你去当个背景演员，你去当个说书者都好，但是你不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所有的一切不要为别人扛起这所有的编剧导演的责任，你要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好好的经营你自己。我们脱离一切拿捏最好的方式就是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活出一个更厉害的版本，而且要远远的抛下它，让它只有追赶，只有尊敬，对于你只有崇拜，而不是所有一切的控制跟拿捏。希望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好好的去盘点你周围的人，什么人我该离开，什么人我该守住，什么人我要应该要脱离他的圈养，什么时候我应该要展翅高飞。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大家加油哦，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3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不管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地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个领导人是拥有最多朋友，但是也是最寂寞的人。所有认识的人、客户、员工，还有甚至我们身边的家人，对于领导人的认识都非常的有限。一个人如果一天当中要经历过太多太多的面相，他就没有办法在某一种人面前固定一种模样。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表现真正的自己。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当我们没有睡饱也没有睡好的时候，或是熬夜的时候，不管早上起来阳光多么的耀眼，然后呢微风徐徐，你会发现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任何一丝的光线，任何一点点的风，对你而言都是很大的压力，然后都是很难承受的一种，好像更把你更加疲惫，然后把你逼得好像要有一个这种能量的集中的展现，但是其实你的能量是很有限的。当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所有身边出现的一切，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欣赏，也没有办法为我们所用，甚至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一切呢当成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配备，或者是一种风景。所以听众朋友，当一个领导人可不可以一直状态很好，或者是说一直在那种状态不好的时候要立刻要站起来，立刻要笑出来，或是呢立刻要振作起来，其实对于一个领导人而言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当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快乐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像一种神的工作，对不对？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客户，其实在任何一个时刻都会希望领导人要有最好的表现，要十分的完美。但是有时候你是疲惫的，有时候你精神不济，有时候你可能整体的状态非常的混乱，有时候你可能会感受到很多的被威胁或者是恐惧。那个时候的你有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有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有没有办法求助？很多的领导人都有一定的程度的犹豫，也有一定程度的对很多事情的这种恐慌。所以当我们在这种工作的压力的这种恐慌跟忧郁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真的放松，然后真的释怀，然后告诉自己可以真的去面对可能工作当中带来的每一个考验或者是挑战。然后这种考验跟挑战呢，通常都不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做得好，而是我们呈现在别人面前的样子。所以有时候领导人会告诉自己一种很特别的指标，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成为别人想要学习模仿的对象，或者是呢可能他的生命中的某一种向往，或者是导师，或者是他某一种生活的模板，对不对？一种美好的生活的模板。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展现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挫折。然后呢，或者是带领大家要赚大钱，对不对？那个钱呢好像还没赚到，但是呢把大家很多期待的眼神放在你的身上，然后把大家弄得很紧绷，你自己也没有办法立刻的去松懈下来。所以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逼到墙角，逼到这种悬崖边，你到底要不要跳下去，然后你到底该怎么办。所以这个快要崩断的绳子，然后你走在这个钢索上面，如果领导人在这个钢索当中摇摇欲坠，只有自己可以帮助自己的时候，到底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每一个领导人都希望自己有走钢索的能力，走在钢索上面呢，也证明了自己真的可以驾驭一般人驾驭不到的所有的事情。所以呢，你绝对可以走在钢索上面，因为你的成就感、你的自信、你的能力、你的优秀都来自于你有别于一般人的能力。但是所有的领导人一定要记得哦，这个钢索不要离地面太高，对不对呢？下面呢一定要有一张网子，我们不要一直不断的追高，不要一直不断的想要告诉自己这样还不够，我还要再更高一点，我还要再更多一点，我还要再量体再更大一点，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看见。当我们一直不断的追高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升高这条钢索的高度，于是这个高度本来离地面很近，你非常有自信，但它越来越高，我们的平衡就开始动摇了，我们就开始对自己的恐惧跟害怕开始没有办法去control自己身上发生的所有一切的变化。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与其去挑战自己的身体，挑战自己的身心灵，不如我们告诉自己，走钢索的时候离地面近一点，是不是就好了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领导人在他的事业，在他的世界当中，经常是既融入又抽离的，是既接近但是又遥远的，好像在被包围里面，有时候呢又跳出来远远的观望着。我们有时候不太清楚为什么自己始终没有办法跟自己拥有的一切贴近，或者甚至让他等于我们，我们可以等于他们。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很奇怪的关系的存在。所以所有的领导人，当我们在对自己开始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造神的动作之后，我们就开始脱离了所有跟我们有关系的一切。当我们开始对自己造神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贴近每一件我们拥有的人事物，每一件可以为我们带来快乐、带来自信、带来幸福、带来温暖的一切了。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下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经常会对很多领导人说，哎呀，这个你太厉害了，对不对？你是怎么做到的？然后对他有一种莫名的崇拜。我们在组织里面有时候呢会习惯性的去造神，不管是对自己造神也好，或是对别人造神。因为我觉得当我们有一个可以追随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好像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美好的人生的向往的一种模板，对不对？一种图像。那于是呢，我们就好像可以正面跟积极，就好像很多的传直销的领导人，或者是很多业界的人，他会不断地告诉你，我有几辆车，我过得多好，然后呢，我拥有了什么样的豪宅，你看我的人生的模板，可能就是你最想要走到的路。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因为这样的向往，然后就告诉自己，这是一条成功之路。造神对于领导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当我们造神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去扮演神的角色。在扮演的过程当中，这种扮演模仿很简单，可是呢，这个模仿的过程当中要成为是，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所以在模仿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有神的风采，可以有神的美貌，可以有神的气质，可以有某些神的魅力，对不对？还有某些这个神呢，在影响每一个人的这种很特别的力量。所以我们可能会拥有这个，可是当我们真的必须要试的时候，要去解决一些困难，要面对一些挑战，然后呢，要善后某些事情，某一种危机，我们可能必须要去处理的时候，这个要变成真正的神的事，这件事情其实对这些人就会是一个很大的折磨，或是很大的这种忧虑就会产生。为什么？因为做不到，因为很茫然，因为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当我们沉溺在造神

神的这种感觉跟这种气氛当中，我们就必须要被赋予这种神力，对不对？你要有神力啊，有神力才叫做神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你应该要可以解决的，你应该要会的，对，找你就没问题了。然后呢，你应该就是可以想到所有的办法，然后你应该要带领我们前进。所以当每个人都赋予你神力的这种期待的时候，你的焦虑感又高升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告诉自己，因为造神，所以我们必须要变得很神秘。这种神秘就是我们不能够透露任何的柴米油盐，让身边的人知道。我们也会这个抱怨，然后我们也会有懒惰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想要放松，我们可能也会有讲别人坏话的时候，有八卦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对很多事情有一点批判，或是对很多东西不见得喜爱的时候，不见得祝福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冷冰冰不温暖的那一面，我们可能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让别人知道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不被别人知道的状况之下，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神秘的感觉。所以很多的日常是不能够表现出来的。但是听众朋友，其实日常才是真正的正常，日常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轴心。所以当我们沉溺在造神，沉溺在成为一个神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逼到一个神的牢笼里。在神的牢笼里面，真正的上帝他是会笑你的，真正老天爷他会说，你何苦呢？扮演我这件事情很简单，要成为我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呢？你就是你，你应该要做你这个人所有该做的事情，你这个人所有可以成就的事情。你不用模仿我，所有一切力量都在你的身上。如果你在我身上要借用我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借出去了，在我身上是100分，很抱歉，借到你身上它就变成0分了。你借再多的力，它只要不是来自于你，它就没有用。

没有作用的力量，你借再怎么多，它只会成为你更大的枷锁，更牢固的手铐，它把你给困住了。成为别人这件事情，才是真正让你把自己给锁起来，把自己逼到角落。你不用成为神，你要成为你真正的自己。你的自己，你的小时候，你的父亲母亲，你怎么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历了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才会真正的有力量。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21。

个领导人可能这辈子会有很多人爱他，那你要怎么分配这些爱呢？那这么多爱你的人，你该怎么拒绝，该怎么接受，该怎么欢迎，该怎么转化他们对于你投射的这么美好的力量呢？一个领导人如果不被别人喜爱，他就没有办法真的成为一个领导人哦。

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一个人能够成为领导人，一定身上有很多迷人的特质，对不对呢？他会产生影响力呢，肯定身上是有一些魅力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从这个人身上感受到这些，我们其实是不容易追随他的，对不对呢？我们有时候会在这种很欣赏他的能力上面落点，就是觉得哇，对，我就是觉得很佩服他。然后有时候我们也会很喜欢他在面对危机，面对一些这个一般人没有办法去征服的这些事情当中，他的很多的表现，我们就觉得哇，这些迷人的特质，比如说临危不乱，然后临危不乱当中呢，还能够去温暖的照顾别人，对不对？平常呢，照顾别人是很简单的，但是遇到危险的时候，他还能照顾别人，还是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就把你推开，对不对？还是就把你怎么样呢？让你挡在他前面，帮他挡子弹。那如果我们发现是这样的领导人，我们其实就不会跟随着他了。所以领导人身上的确有好多好多迷人的特质，那这种迷人的特质一定会让很多人爱上他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要非常的干净，对不对？然后非常的清高，然后告诉自己我绝对不可以接受任何人投注在我身上的爱，然后我要让他们感觉这个领导人本身呢，可能要以身作则，然后我要非常非常的这种好像六根清净，对不对呢？然后呢，不能够有这种俗世的欲望。有一类的领导人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一类领导人呢，充分的利用了这些所有的优势，然后呢，去做到他自己可能很想要做到的事情，或是建立的关系上面。听众朋友，其实这些事情呢，都不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但是你要好好的欢迎，你不要因为你觉得不可以用，你就不欢迎，你也不要觉得因为很好用，你就利用它。你越利用这件事情本身呢，它就越产生很多糟糕的结果，因为这所有一切的投注，它在你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向往，然后这件事情本身呢，绝对不是你要把它变成有利于你的工具，你要让它维持在这种美好的向往，维持在这种投射上面，然后呢，让他的人生更美好，而不是把它变成你的，或者是变成你可以去用它的。所以听众朋友，好好的欢迎，因为欢迎就会让领导人产生一个很棒的月晕的效应。月晕的效应就是我们本来可能只有100分，但是因为这些人的投注，这些人的爱，这些人的追随，让我们的100分看起来有10000分，这个对你的影响力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用它了，很有可能因为你是100分的人在用这10000分的东西，那你就会发现小孩玩大车，对不对呢？也就是呢，我们其实是去做了，去驾驭了一个我们根本无法驾驭的一切，所以就很容易出事，很容易出意外。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我们是不是领导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任何一个投注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好的期待或者是关爱，你都不要去利用它。但是呢，你可以欢迎它，你可以谢谢它，你也不要拒而远之，告诉自己呢，我绝对是不沾锅，然后我绝对不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喜爱，或者是每一个人对很多事情的这种自信成就感的来源，会来自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管道。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人身上去取得所有的一切。好比你可能取得他的感情，可是你可能不会取得他的幽默，取得他的善良，你不会取得他对很多事情的这种贴心或是理解，我们可能只有拿到其中一样。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各方面的需求，会来自各方面各种不同的人。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是领导人，那更重要的就是要懂得欢迎，但是不要去利用它哦。

其实对领导人最大的考验就是你会拥有的越来越多，但是你能够占有的越来越少。你能够真正的拥有，但是不要去占有，对不对？就像楚留香这个风流但不下流一样。

所以领导人很多的这个界限要把持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经常要在某个部分广开大门，但是我们又在某个部分要关上你的心门，这个拿捏跟这个尺寸经常会在我们的很多的纠结当中呢考验着我们。这是一个最棒最棒的心智力的考验，但是你通过了这关，你的领导，你的所有一切的人生就会往下再走，你会进入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境界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有没有觉得自己为什么要当领导人呢？太累了吧，对不对？怎么当一个领导人要注意这么多的事情，然后我要特别的去修炼我自己，然后还要特别的对自己的人生有纪律，对不对？当领导人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告诉大家，就像爬山一样，对不对？你是第一个看见风景的人，你是第一个知道在迷雾当中会出现什么样海盗船的人，你非常清楚，你是那个第一眼。所以领导人最大最大的魅力，最大的这种诱惑，就是让我们可以往前进的力量，就是那个第一眼。第一眼，人生的第一眼这件事情呢，是有很特别奇妙的力量的，在引领着很多的领导人，在召唤着领导人。因为第一眼这件事情会让很多事情把它具实化，把它显象化。也就是呢，当我们看了第一眼之后，我们马上就知道这个事情怎么样可以让它更具体，更让它更落实，让它的结构更结实，以让后面可能本来跟不上的人都有机会看到他的第一眼。领导人的工作就是让所有的第一眼变成大家的第一眼。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的确会遇到很多的不容易，对不对？在很多角色的扮演上面啊，或者是可能事业当中的很多的这种问题的解决上面，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成就，也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压力，甚至没有人可以教导你，你也没有太多的老师。很多的领导人必须要接受一件事情，为什么寂寞是最后一道修炼，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不会有可以分享的人，因为他可能不懂你的快乐来自于哪里，对不对？包含我们身边的人，你可能今天在事业当中做成了 deal 了一件很棒的事情，你回家跟他讲，他会说那有什么，你地都没拖呢，对不对？你答应我的事都没做呢，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那只是因为别人不够认识你，你看你在家里的样子只有我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没有人可以分享的，然后在我们的前方也没有人可以教导我们，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我们的老师，可能有时候我们爬到一个高度之后，你会没有老师，你就是自己的老师了。再来，我们可能会没有同行的人，可能以前你的伙伴本来大家都知道，然后甚至有很多很棒的合作关系，可是因为你越爬越高，很快的你又超越了，很快的你又抵达了，很快的你又往下一步前行了，然后这些人会跟不上，所以你同行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到最后只会只剩下你一个人。所以终究是寂寞，终究是孤单，终究是只有自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要怎么跟家人相处，怎么跟自己相处？听众朋友，上帝会告诉你，你不要想太多，回到你的家里，你要当小朋友，你就是个小朋友。当你可以自由自在任性的当一个小朋友，天真的当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你的孩子会爱你，因为你的思维，你的很多的做法，你很多的活跃的程度跟他们是一样的。当你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你的老婆会疼你，你的老公会疼你，因为他在你身上还有很多的能力可以照顾你，他就会有他的自信。当你在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就要像下棋一样，要跟自己对话，要跟自己对打，要跟那个对面的你好好的 talk， 好好的沟通。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人生好多意外，我们总是意外地接受到老天爷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是惩罚，不管是奖赏或者是惩罚，它都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他也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会变得更不一样。

也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把所有想要的一切暂时先放下，让自己毫无目的的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了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的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

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2: 把每一次的逆境变成下一个起点的开始。大家好，我是黄韵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还有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啊，希望你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准时收听啊。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 Monica 都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OK。

0: 好，非常高兴，我们这个一直有这样的恩典，能够在空中呢跟好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啊，分享一些工作啊生活啦，或者是我们人生的一些心得啊。最近呢这个看到一个这样的报道啊，这个让我呢这个心情呢、忽然间呢、这个这个震荡不已啊。
1: 对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忽然看到一个这个钱老师大概就知道为什么我会选这个来开场白啊。这个有时候圣经说人莫强如吃喝嘛啊，这个吃吃喝喝这件事啊，其实对人来讲其实是真的很有吸引力啊。
2: 对啊，
0: 所以永远在盘算要吃什么
2: 吃
0: 喝什么，
2: 其实
0: 对不对，
2: 它是很重要的喜乐快乐的来源、
0: 对，上帝也没有禁止我们吃喝了，
2: 对啊，
0: 对不对？
2: 对啊，
0: 因为像我们只要是活着的，在这个肉身活着，我们就需要吃喝嘛。但要吃喝出什么健康？
2: 健康
0: 哦，要吃喝出什么？要吃喝出这种所谓的纪律，
2: 纪律要吃喝出，可是要吃喝出喜乐啊！
0: 啊，对了，对。就是不能乱吃了啊，乱喝这个当然是不太行啊。对，有时候我看，钱老师对这个酸辣的东西啊，这个是非常的
2: 喜欢
0: 啊，非常喜欢的。有时候像我们这个比如在家里面呢，家居生活呢，这个随便煮个面，对不对啊？那我的面呢，就是这个一定是怎么讲？就是不会有那种很
2: 原汁原味清清淡淡
0: 清清淡淡还不至于啦就是说不至于有那种你知道吗很酸很辣啊等等这种对不对
2: 出现、
0: 对，但是呢我们这个钱老师呢是喜欢吃这个辣的啊、对不对
2: 酸的
0: 对呀、
2: 对，所以一定有一瓶醋在旁边，然后还有朝天椒，
0: 对
2: 各种辣椒。
0: 是有人说吃醋啊，就是用醋这个其实可以抑制热量，对不对啊、可以减肥啊。可是吃太酸太辣齁，其实对肠胃道啊其实是一个伤害啊。这个也还是要小心啊。所以我们小时候常讲，比如说不要暴饮暴食，对不对齁、对。有时候呢这一下子齁真的是你知道满腹佳肴啊，对不对、所以一下子呢食指大动啊，一吃太多了啊，对不对，还是会有啊。那我最近看到一个这个报道，不知道好朋友跟我有没有同样的心情啊？这个在我喜欢的这个食材里面哈、有一种食材呢，这个我稍微考据了一下哈、在有这个相关资料哈、这种食材又称为藜杞，藜就是那个巴黎的藜啊，或者是黎明的藜啊，就是说天要亮那个黎明。杞呢，就是这个我们有祈祷的祈哈、但是它不是这个不是祈祷的。这个士字旁哈、对啊、那这个藜杞呢又被称为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要讲的这个食材呢，据传呢、哈、是这个淮南王刘安呢、这个人哈、这个非常有名哈、在历史上哈、他在炼丹的时候烧药炼丹的时候呢、这个偶然呢把它给发明出来的啊、那这个时间点呢是发生在公元前141年啊。那以中国历史就是汉景帝啊的这个前16年啊、那么这个食材藜杞呢啊，
2: 藜杞
0: 对，
2: 好藜杞哦，
0: 这个藜杞呢，它就是我们一般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叫豆腐
2: 哦，
0: 对。那所以有人说这个豆腐呢是刘安发明，但也有人说哈、这个豆腐是这个你知道五代十国的五代才有的哈、有一个日本学者叫小田统啊，那他根据我们这个五代有一个人呢叫陶谷啊，谷就是谷物的谷哈、他著有一本叫《清异录》啊，这个清朝的清啊，这个异就是这个异想天开的异哈，《清异录》。那特别里面有提到这个豆腐呢，称之为叫做什么？叫小宰羊啊。对，小
2: 宰
0: 羊，对啊、所以这个也不晓得为什么了哈、所以
2: 哪个宰啊？哪个宰？
0: 宰就是莫宰羊那个宰羊、对，
2: 就是宰了羊，
0: 品牌叫莫宰羊嘛，叫小宰羊。
2: 小宰羊、
0: 就是说，所以这个日本学者呢，小田统他就说，这个豆腐呢是发源于哈、根据他自己的研究了，是唐朝末年。那刚刚我们讲的是在汉景帝嘛、这个你知道吗，汉唐这个当然这个隋唐对、然后呢这个汉当然在之前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有一点时间差了、不过我想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总而言之、这个豆腐呢这个一般来讲

0: 讲对我来讲是我这个食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可是我看到一个这样的论述啊，
1: 非常爱吃豆腐、
0: 对对，喜欢吃豆腐，
1: 好离奇哦、
0: 对，豆腐啦豆干啦对不对豆皮啊是不是
1: 是、
0: 可能都还不错啊，对不对，怎么这个什么叫离奇呢，这话有歧视之嫌
1: 不是、这个不叫离奇吗
0: 对，我只是
1: 好离奇、
0: 跟好朋友分享一下说这个吃喝这种事情啊，其实在人生是蛮重要，可是很多人认为豆腐它是高蛋白嘛，对不对，所以
1: 含量 不高，但是比一般食物高一点、
0: 对，然后低脂，对不对，
1: 低脂，
0: 所以呢就是说低脂高蛋白有些人就用豆腐、那因为还有豆类嘛、对，所以它确实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啊。不过呢这个我们看到，我之所以在空中跟好朋友分享，就是有一个医师啊叫李思贤啊，那就贤能的贤啦、他是一个加医科医师啊，他就是说哈、有两种豆腐啊要尽量少吃。我一看、哇
1: 天哪，
0: 什么豆腐要尽量少吃呢，不是好朋友会好奇啊、这两种有一种是我喜欢，有一种是我大概不太会去常吃的。他说有两种豆腐呢，第一个呢就是油豆腐。
1: 那你常吃的。
0: 对，他说油豆腐是油炸制成啊，所以它的热量是很高。所以他说跟一般豆腐比起来热量大概是两倍所以我们有时候譬如说炸一个豆腐有没有，哇你看像我们那个住在那个我们的那个生活区域里面常常这个刚过的这个、我们才不久才到台大，我们去炸了两盘豆腐
1: 两盘豆腐，
0: 有时候我们到嘉音电台附近的这个你知道吗，这个什么
1: 某店
0: 什么什么插方什么的我们也会点一下这个
1: 炸豆腐
0: 对不对，哇我看了以后说哇糟糕，原来这个豆腐啊，如果是经过油炸啊，油豆腐它的热量是一般豆腐的两倍，所以他说这是很多人的雷区啦，对不对，
1: 雷区
0: 以为说豆腐嘛没什么，结果没想到呢你知道这个油豆腐炸豆腐这个吃下去热量不小，哎呀我终于知道最近发福的原因对，那第二种是什么呢，这个我就觉得可能这样说哈，也许对这个产品呢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好朋友们参考了，因为这是有加一个医师提醒了，就是说只是说你可能吃的时候要节制嘛要适量，这个叫百叶豆腐，
1: 我心里就在想应该可能就叫百叶豆腐
0: 对，但是为什么他白叶豆腐
1: 有些人很爱耶，
0: 对对啊，我看很多人很喜欢白叶豆腐啊，对，白叶豆腐是豆浆制成的，当然这个医师是这个报道了哈，相关报道是说里面有这个树薯淀粉呐、淀粉粘着剂啦，还加入沙拉油等等这些哈，所以可能会对健康哈，可能就是说你如果在譬如说你要减重啊或者你要控制饮食啊，可能这个部分哦并不是一个最佳选择，
1: 因为它真的是扎实很多了，比一般的豆腐
0: 对，那他说其实很多人认为说白叶豆腐热量低那有一个营养师叫李婉平在他的部落格也有提出来他说其实呢这个你知道白叶豆腐一块50公克的白叶豆腐的热量就有109卡，所以他说吃3块的热量甚至会比一碗白饭要高所以没有想到这个豆腐热量有这么高对不对他说如果你在譬如说豆腐又加白饭的话这个热量爆表对不对，
1: 可是那个白叶拿去卤一卤很好吃的，
0: 是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当然跟好朋友聊聊这个吃喝的事了我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忽然间发现台湾有一种新的豆腐的制品，好像是我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忽然间有一种豆腐呢叫做什么叫鸡蛋豆腐对，鸡蛋豆腐，那鸡蛋豆腐里面当然就加了鸡蛋然后它的这个维生素 A 或者 B2 的含量相对是比较高，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也是蛮有吸引力的这个我想这个冬天当然很多人这个吃火锅里面一定会有豆腐豆腐也是家居生活里面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食材，尤其是在亚洲这个我想整个华人地区乃至你知道华人所及的东南亚其实豆腐乃至到印度都是非常普遍的一种食材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在空中的好朋友这个分享有一些专家这个他们说这个豆腐很好，但是呢有两种豆腐可能要适当节制对不对要不然呢可能热量会非常高，好今天也希望好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对你有帮助的素材

0: 非常关心台湾，
1: 我
2: 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1: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生活片语好朋友，今天生活片语来谈一个还蛮现实或者务实的问题哈。那这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万德富理财网啊，那么这个作者叫李宗丽啊，是一个女士哈。那她在这个10月26号呢有这样一个标题，我们一起来分享，叫做退休后月花多少钱，月就是每个月花多少钱才够啊，退休后月花多少钱啊，多少才够，这个就让我看了就也引发兴趣啊，因为这个我们慢慢年岁也渐长啊，终有一天呢我们也可能就这个就是主动收入就会慢慢的减少啊，就是说所谓的譬如说退休啦等等这些啊，当然了你说也有很多好朋友他们事实上更辛苦，他们可能面对这个中年失业啊，或者是因为临时譬如说所服务的单位有什么一些变动，就那就被迫失业啊，这个非自愿性的失业哦，这些问题其实在我们很多身旁周遭总是会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可能是一些亲朋里面的可能都会听闻到啊，那这个当然是让人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啊，那但有人是荣退啊退休，但是我觉得退休对现代人来讲啊也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更多的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啦啊，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退休哈，像我们台湾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呢，我们的退休年龄呢都比这个日韩呢都要来得早啊，也就是说换言之他们

能都比我们会多做几年啊。那当然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比较有钱，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子，而是一个观念，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改变啊。那退休后就是很明显嘛，你除了拿到一笔退休金，如果你有退休金，或者你过去理财非常的得体，你有这个劳退，而且还有自行的提拨啊，那么可能会好一点啊。或者是说你这个比如说从年轻的日子以来，你就是有很好的储蓄啊哈，或者保险啊啊，所以呢你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安稳一点啊。但是不管如何，我觉得一旦进入到退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人总是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包括会有很多的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产生。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旺德富啊，这样引用就是那个 wonderful 啊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说呢，以我们台湾地区哈，大家都晓得我们在明年2025年呢，我们的65岁以上的人口会超过 20%， 这个就是宣告我们就是正式进入到一个叫超高龄社会啊，超高龄社会等于就是说我们10个人就有2个啊，5个就有1个。那么我们看到人力银行哈，他们特别为了这一个超高龄社会即将要来到我们台湾，就做了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调查访问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哎，到底退休后月花多少才够啊？也就是说，你每个月当你退休以后，你应该手头上你要有多少的这个你知道吗？可用的这个金钱。啊，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可能就是满足除了我们能够生命维持以外，可能还有一个一定品质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可能都会非常非常的关注。其实在这一个所谓的生活偏移的标题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最新调查揭晓，近90%上班族喊劳保年金太少，大家都觉得不够啊，对不对？但是不够又能够有什么样子的一些选择呢？这是一个问题。好，那我们来看看哈，在这篇报道里面104或者是11哈，我想很多这一些人力银行他们都不断的在做很多相关的一些研究。那这一些调查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人力银行他们特别提到啊，就是说以上班族来讲呢，我不知道好朋友知道说几岁是大家理想的退休年龄吗？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劳工是65岁嘛，啊，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地方得到的结论就呼应了我刚刚才说的，我们国人的退休呢都提前很多，是这个在这一次的调查当中得到的这个时间点呢是58岁啊。58岁，那其实是真的还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蛮年轻的啊。那58岁就准备要退休了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这个58岁退，但是呢，在这个同样的相关调查里面，就发现有85%哦，你知道，85%的上班族啊，他们呢，就是说，在整个工作期间，因为很多因素吧，包括经济相对来讲你不可能有余额，或者是薪水太低你能够去参加这个劳退的自提也就是说我们劳退提拨还有自提的比重的部分，结果呢就平白丧失累积很多退休金的机会那因此呢这一个调查也发现，就是说很多接受调查的朋友他们说每个月的退休金要多少钱你知道吗？要2.8万元就是将近3万块了啊！其实3万块，我会觉得哈，除非房子是你自己的，对不对啊？那你或许你自己的生活各方面呢，你就是说做一些节制跟控管，比如说冷气不要一直开呀，对不对啊？那购买不要这个好像这种所谓的光棍节就肆无忌惮呐哈！那不要说走在马路上看到喜欢的就随性呐哈！对，或许2.8万。还可以活下去，但是如果试想，如果说真的房子都不是你的，对不对？没有一个稳定的自己可以主张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空间，哇，那真的2.8万，你其实以台北地区来讲或者不要讲台北地区，现在都会区几乎都是不可能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在这一个调查显示有将近九成都认为自己的退休准备金是不够的。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打算说退休以后呢，他们通常还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作为比如说包括退而不休啦，对不对？我最近也遇到一些就是65岁他届龄退休，他办了退休，结果呢又被回聘回去被回聘回去。当然这有两个情况，一个是自己经济上有需要，第二个是你的专业对这个单位还是相当的有这个重要性，或者是不可或缺性，所以人家就把你给回聘回去那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那回避回去当然你就没有什么这个你知道吗，可能在劳保的部分就不是像过去那样子的啊，那可能就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基本的保险可能是由公司会继续帮你来承接啊。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有89%的朋友会认为哈、啊、自己的、啊、准备是不够的啊。那么因此呢我会觉得哈、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要非常非常留意，在这个调查里面发现哈、啊、劳退的自提比率哈、啊、其实只有 15%, 哇很少呢，各位想一想就是大概不到70%，我们不到七分之一啦，不到七分之一，我们每一个工作者啊，除了军工教以外，其实你可能就是说每个月这个单位帮你提拨6%的同时，诶，通常那个人事也问你说你有没有要自提的比率啊，啊，那居然呢发现自提的这样的人口数在劳工当中只占 15%, 啊，那就换言之有85%都没有提。都没有自提啊，所以这一个相关调查一呢，他们就发现哦，其实很多人呢，这个常常在慢慢接近退休年纪的时候，开始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焦虑感就会出现啊。当然呢，他们也研究发现了，像劳动部啊，以前叫劳委会嘛，哈、啊，对他们也发现，就是说像这种自提哈、啊、的这个薪资局计哈、啊，是越有钱的，比如薪水越高的，他们自提的比例越高。哦、所以这个我会觉得有点马太效应了，就越有钱的就会变得越能够自提，所以他的退休生活他的退休金也越多，然后呢薪资越低的啊，譬如说缴交呢在这个 3.6 万以下的，每个月所得只有 3.6 万的这样子的薪资局计以下，能够拿出说啊我再增加一点的自提比例只有 6.24%, 而刚刚在那个越高的像11万以上他自提的比例呢可以高达 49.92%。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政府必须要去关照的啊，也就是说诶，表示有人他们每个月的薪资所得其实可能维持他的生活包括家庭的各方面需要都已经相当的紧促了，你说他还叫要匀出一笔钱啊来为未来的日子啊退休来做准备，其实有些时候台湾有一句话嘛啊，就是叫做钱家都不搞啊各想要拍瓜啊，这个有时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只单纯的用一个好像诶这是个人的事情的这种眼光啊，我想政府在很多政策或者是很多方案的设计上应该要怎么去做是还蛮重要的啊。那么在这一个研究里面呢，我觉得另外有一个重点就诚如我跟各位跟好朋友大家在空中分享的，我们台湾刚刚讲的理想退休是58岁哦，58岁对很多人来讲其实呢都还是在中年阶段，可是呢在这一个相关的调查里面我们看到台湾男性平均离开职场的年纪是 64.3 啊，接近65岁，而我们的女性是 61.4 啊，但是呢发现哦邻国就是日本呢他们的男性离开职场是 68.2 我们是 64.3 他们是 68.2 等于差了将近4岁啊，那南韩是 65.7 啊，还是超过我们一点点，那日本的女性平均呢是 66.7 你看我们是 61.4 等于人家多了我们5岁多啊，然后呢韩国是 64.9 等于也多了我们3岁半啊，所以这一点啊我觉得都蛮值得我们国人呢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可以去想一想啊。那么当然了我觉得退休你马上面临的就是我刚刚讲嘛齁，你的主动收入可能就迅速的在减少啊，那你可能能够再积极去赚钱，不是说没有，尤其现在很多人还是身强体壮，他可能在投入就业市场啊，或者是扮演一些所谓的可能就是契约的啊这种短期工作啊，或者也有人就是开始启动自己另外一个叫做我们把它叫做斜杠人生嘛齁，这个做那个做啊，但不管如何啦，我觉得确实在面临退休这样子的一个年龄之前或者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前，我们确实必须要很好的规划。在这一次的调查当中，45岁以上的中高龄啊，最忧心的就是退休金不够用啊，退休金不够用。不过当然了，刚刚我们也特别跟好朋友提到说，这一次他们评估出来是27,979元，就将近28,000啊，那么平均来讲大概就是一般所有的工作者所得的 66%啊，66%，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啊，能够开始啊，启动我们自己的这个退休理财的计划啊？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啊。那么。

多听多学，当然不要因为听了一些什么一场演讲一个什么样子单位所办的一个说明会啊，你就这个赶快把钱拿出来啊，做一些这个什么保险啊投资啊理财规划，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个也不见得是最好的啊。总之就是说要开始关心这个议题啊，我们也许不必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啊，这是上帝的话。但是呢毫无疑问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看到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像约瑟啊，他知道有丰年也有荒年，所以呢你必须要怎么样，要在丰年的时候你必须要什么样子做最好的安排啊，让我们这个在丰年当中所领受的这些祝福我们能够有机会把它保存下来，以自己在接下来的荒年当中我们可以丰盛并且丰盛有余，甚至我们还可以帮助别人。因为约瑟也因为帮助了很多人，包括他自己的父家，对不对啊？我们看到雅各跟他的这个11个兄弟就来到了埃及地啊，所以让整个以色列这一个命脉呢能够继续的延长啊。我想这个也都是我们必须要学到的一个智慧，也是一个好管家，就是我们所谓的忠心然后良善的好管家应该要学习的。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我们来谈一谈啊。圣经上有一句话，不晓得大家听过没有哈、啊？那很多人会觉得那可能是一个比较文学啊，或者一个比较好像一种，就是说是一种好像隐喻性的一个描述哈、啊。那这个是在这个圣经有一卷书信呢、啊，叫《阿摩斯书》哈、啊。那我在很多分享场合会用到这一段哈、啊，就是三章三节、啊，叫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啊？二人若不同行，岂能同行啊？那有一个这个研究呢，那这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但是其实哦，这个所。

0: The American 的 Psychologist 这个期刊呢，它本身比较是一个分享交流的原地啦哈，当然也有一些是会有一点学术的成分在里面嘛哈，因为毕竟都是一些这个跟心理专业有关的一些论文哈，或者一些观点啊。那这个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 Christine Webb 啊，他就做了一个研究哈，那把他的结果呢发表出来啊。那么这个其实并不是最近的一篇研究，这是大概在2019以前哈。
1: 嗯，
0: 那他这个研究很有趣啊，他研究就是说，哎，发现哦，如果像一对夫妻也好，或者男女朋友也好啊，对，就是说他们如果能够常常这个肩并肩啊，那么走在一起的话，在这种研究当中会发现呢，就是说譬如像一起散个步啦啊、哦、等等，他们会慢慢的产生更好的互动关系。OK， 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吵架的时候啦，不愉快的时候啦，冷战的时候，如果愿意放下成见，或者放下一些什么不必要的面子自尊，这个时候愿意呢并肩散步，其实是最好的恢复关系的润滑剂。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啊、哦、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经验啊、哦、因为这是一个相关的一个研究，它就是说当两个，你知道我们在心理学里面常会有一种就是叫做 mimicry， 就是一种仿同啦、啊、就是我学你嘛、啊、你看这个很多时候当两个人个性啊，比如两个讲话都是很大拉拉的，常常我们会觉得说可能会常常有一些火花啦，会有一些小冲突，但是很奇怪他们也很要好，人喜欢跟我自己像的人嘛，对不对？这个很自然嘛，不管是个性啦，不管是价值观、生活形态啦、行为表现啦，人喜欢像的嘛。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你去模仿跟你互动沟通的那个人、其实这个是有它的意义存在的。那么这个有些时候甚至是一种不是语言的语言啊，这个叫神经语言，对不对？像两个人都一起对某一个电视节目很投入啊，对不对啊、两个人同时笑同时哭啊，类似这样啊、像这些就是为什么说你并肩散步能够走在一起，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关系开始慢慢，不管是原来关系有什么状况啊，是一个增进的一个很好的做法啊。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蛮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啊。那我们有时候看到现在很多不管是夫妻啦，或者很多这个男女朋友，哎，好像这种并肩走在一起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对不对？因为一方面大家很忙碌啊，然后另一方面反正总之就是看起来好像并不是成为一个很普遍可以在大街小巷看到的一个画面哈、其实这种画面其实是很棒的哈、也许你会看到比如说妈妈啦爸爸啦牵着孩子们，这个是一个哈、对。那像我这两天我就看到一个，因为我刚好到医院去看这个一些检查报告，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大概年纪比我还长一点的男子哦、对不对，他就牵着他的爸爸，我爸爸年纪更长对好他就牵着他爸爸，他看了也是很感人
1: 很感动，
0: 对，就是想说一个做儿子的对自己的父亲那么样子的孝顺，对不对他也是老人老人牵更老的老人极老的老人所以其实是很令人感动对。那像我今天跟钱老师来嘉音电台录音的时候，我也是看到有一个长辈呢，那个虽然对面以后红灯已经亮起来了，可是呢这个行人道的绿灯还没开始就这个长辈他就开始走，然后就有一个也是年纪看起来也不会比我们年轻的就忽然叫一声爸爸对然后赶快去牵着他爸爸的手，对不对然后后来等到绿灯了就过马路所以确实呢我觉得并肩而行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所以他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 Christine 他意思就是说哎，这也没什么，就是说你如果很多问题那就一起去散个步嘛，对不对而且根据 Stanford 的研究Stanford 大学的研究，他们发现散步能够增加一些我们解决问题或者是创意思考的能力所以有时候散步反而本身它就是一个在你知道吗，很身心舒畅放松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搞不好就因此有很多所谓的 创新的点子就会跑出来啊、哦。
1: 嗯，
0: 那么有时候就一起走，又能够交换一些心得，对不对啊、哦？那么有些时候散步，如果说真的没什么压力啊，不是说为了压，为了像很多人什么慢

0: 走啊，对不对啊？
1: 嗯，
0: 然后为了要健身啊、减肥啊，哈，
1: 快走。对啊，所以您我们下次一起出去的时候，我们要定位一下，这是散步还是去运动？
0: 不是，
1: 因为洪老师的脚步很快，我每次都跟不上。想要跟你并肩而行，有困难呢。
0: 这个是推脱之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哈，我想就是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个很有趣的，在美国心理学家啊这个啊一个期刊里面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哈、啊。那么就是说，透过并肩而行哈、啊，确实可以解决掉一些啊我们在生活上或者是我们在行为上的落差，或者是一些矛盾啊，也是一个让彼此的关系呢能够更加软化啊，然后呢更加的流畅。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其实我觉得在扩而延伸之了、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夫妻啊不可分开、对不对啊、
1: 对，
0: 这个就是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嘛，对不对啊、那所以呢这个既然是夫妻就是不应该分开，对不对啊、那么圣经也有提到啊、就是说有些时候你为什么进入婚姻的人还有分房的问题，分房而睡、那个其实是为了某些譬如说你在服事上的一些特殊需要，对不对，比如说你啊，你这段时间你很专心祈祷啊，对不对啊、比如说以前的很多可能祭司啊他要入圣殿服事啊啊等等这些哦，他可能要非常的专注，对不对啊，预备好自己啊、对，不要有杂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像说一个哎他去当兵了，对不对啊？那在军队当中，他就因为有国家任务嘛，对不对啊？保家卫民，那不可能随时回家，对不对？哦，自古以来这个历朝历代，如果说呢，那个家眷可以带着跟军队住在一起的、这种军队大概都不太能打仗啊。为什么？因为你每天光是要烦家里面的事，都已经烦不完了嘛，对不对啊？保罗也有提到这样，他说如果有独身恩赐，那你就独身，对不对啊？你还可以专心的来服侍上帝，服侍教会啊。但是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啊？
1: 对
0: 对，因为这也不是神的心意，神要大家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对不对啊？那你大家每个人都独身，那这人类不是自然灭亡嘛？对不对啊？所以，除非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啊，神圣性的从上帝来的啊一个呼召，对不对？不然呢，其实当你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确实啊，你就必须以你的丈夫、以你的妻子。当作是在地上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重要他人嘛，对不对，是你情感的一个联系跟依托嘛，也是一个满足的开始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哈、像我们应该在夫妻关系除了不分开以外，就是应该要同行啊、所以同行那个行就是说有两个，一个是两个人一起走那个啊，行人穿越到那个行、另外一个是长得一样啊，就是他的形象的形、要同行，对吧、对啊，这本来就是啊，
1: 同行，
0: 对啊，同行啊，就是说你很多很多的这个行为的表现要一样嘛，你看我们这个以前选举的那个，
1: 就一起胖一起瘦的概念嘛，
0: 类似啦，对不对？或者是说，你看以前选举的时候，就是哎，一个要选这个党，一个要选那个党，你看，对不对？
1: 那真的是
0: 家庭就出现裂缝，对不
1: 对？
0: 弄得很不愉快。对不
1: 对, 对, 对
0: 那如果两个人的生活作息完全不一样啊，一个人想要到户外，一个人只想窝在家里，这个长期下去也都不是办法啊。
1: 对，
0: 所以我想从一个小小的并肩散步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怎么样维持好的关系啊，尤其是在生命当中最亲密的夫妻关系啊，更是如此。好，今天这样的一个研究发现呢，也请大家多参考。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呢，还是要来谈情绪的议题。最近在一个女性的团体里面所演讲的主题，但是为什么会想说，也可以放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成为悄悄话呢？因为我用的主题的这个演讲题目叫做“别成为自己家里的陌生人”哈，但是这个家呢，刮胡心哈。也就是说别成为你自己心里的陌生人。那其实要非常的知道自己心里面的起心动念，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那最近刚好获邀一个这个演讲是一个女性的的一个群体，而且这一群女性呢在各方面的这个条件素质其实都相当的整齐所以呢我觉得可以跟他们聊一下情绪也鼓励大家要去辨识然后要去认识进一步的也要去明白怎么样来面对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情绪的议题。那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演讲当中呢，因为他们有个特性是一群非常的重视这个自我成长的一群女性但是他们什么书都读那第二个是其实他们对于情绪的议题可能有一些观点我会觉得是不够不够直接的比如说我知道说他们的一些谈论比较是把情绪视为是这个毒蛇猛兽，以至于有些时候流传的一些价值观比较是避开对你避开情绪因为很多情绪对身体对心灵都是有伤害的，所以呢其实应该要躲避情绪。那我觉得躲避情绪的这个概念我会觉得可以有一点再思有一点反思所以呢我就想就跟他们讲这个主题，所以有点是在一个要重新来认识并且定位为什么认识情绪有这么重要的一个角度来谈论的那在我的谈论的这个标题里面我觉得就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也就是说如果跳开我们前面已经探讨很多的角度已经进入到很深入了，我们今天又在要从一个起头来看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探索情绪呢。其实我问一些问题，也许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在空中稍微自己心里面这个回答就第一个，你知道你有情绪吗？大家一定很多人都会说 yes。当然，因为情绪是不难了解的，不难，它的存在是不难了解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有负面情绪吗？很多人承认有情绪，然后呢，第二个就会承认自己其实也常常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好，然后呢，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知道你的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在说什么吗？那我每次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有点卡住了，就是说，其实我不常知道，OK， 好，对，或者说，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知道。

OK，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先鼓励大家好好的去分辨自己的情绪。那再来我又问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常常闹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情绪吗？或者是你觉得你会让自己刻意让自己的情绪麻木吗？ OK， 或者是说其实你知道你常常会陷在一种很类似的情绪里面，比如说 always 在生气，或 always 在沮丧，或 always 在焦虑，或 always 在悲伤，或 always 在害怕。 OK， 好，对，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常常掉进去那个味道很像形态很像的情绪模式里面。对，那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分辨跟讨论了。那你知道吗，我们不面对情绪我鼓励大家，其实不面对情绪损失是很大的。会有哪些损失呢？我觉得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的一个自我省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没有面对自己的情绪的话，第一个是我们会损人，有些时候我们的情绪会刺伤别人。 OK， 这是第一个，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情绪是从哪里来。对，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的情绪表达就会什么，就会伤及无辜或者是说也许你的表达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呢因为你不知道你真正的真正的缘由以至于你的表达会让接收到你表达的人感觉到你好像是在怪罪他，或者是在指责他。对，所以这个是会损人的。然后再来呢有可能会伤己，伤己就是指说事实上我们有可能当我们不愿意去表达自己真正的情绪，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真正状态的时候，但是情绪它还是在哦，不是因为我们不承认它就可以消失不见。如果是这样，那当然事情就好办很多，我们就一概不承认就好了嘛，或者是说情绪出现我们就逃走就好了嘛。对，但是呢太多的实证研究都告诉我们，事实上当我们情绪存在但是我们却不去面对它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张力所作用的这种 energy 就会作用在自己的身体上面所以呢事实上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情绪的张力呢对我们的身体细胞其实是一种损伤，然后这种损伤呢我们不自知，但是它的作用还是真实的存在。那第三个我这里讲说事实上不公义不公平，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如果我们没有去分辨的话，我们真的有可能错怪别人。那错怪别人或者是说让不应该承受这样压力的人去承受到他不应该承受的压力，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不公义的一个表现呢？对，所以呢我在讲说事实上我们不面对情绪的时候，这个就是损人伤己又不公义，这每一点都是什么，都是损失。那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面对我们的情绪，面对我们的情绪到底会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觉得我其实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跟这一群女性朋友来分享，在这个时候呢也跟我们收音机前或者说我们的网络的系统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好的面对自己的情绪，愿意去分析解释因为那大有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你愿意面对情绪的话，事实上你比较容易是一个身心灵都平衡都身心灵都健康的人所以呢其实会让我们的身心灵更健康。第二个呢它的好处是我们懂得去分辨我们的情绪，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情绪的来龙去脉都能够解释分享清楚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关系更好的啊，与人的关系啊，与亲跟你很亲近的人的那个关系其实是会更好的。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如果长期愿意成为一个愿意面对自己情感的人，那这个时候呢，事实上我觉得我讲一个更大的啊，更大的一个的一个好处啊，那这种好处就是你比较不会错失天命啊。其实就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就是说你比较不会不走在上帝对你的心意当中，不会不走在，也就是说你就比较容易时时刻刻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好，那对于还没有信主的群体，我当然就会讲叫做天命 OK 哈，或者使命，生命的使命。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情绪来的时候，我们为了避开那种情绪，我们就会东躲西藏的。比如说我们想要避开失败感啊，我们就会去一味的去追求社会所认定的成功，那以至于我们一直在追求社会所认定的成功，我们就花比较少时间去分辨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对，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的一些使命哈，或者是我们的命定，事实上在长期的过程里面就一直没有去发现。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面对情绪的好处。所以我今天的悄悄话呢，就是从我去一个女性的群体当中的一个短讲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预备自己好好的去面对情绪，然后我们的情绪的不面对的坏处跟面对的好处，我也用比较简单的一个概念跟大家分享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有一个更大的勇气跟决心，好好的来面对情绪的课题愿上帝祝福大家。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信必得着。

0: 我们最大的问题常常是不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圣经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为了让所求的能得到应许，让我们清楚地对神描述吧，不要一面祈求成就，却一面想着挫折的话，那样的祷告是没有力量的。让我们训练自己凭信心向上帝恳求，他必垂听。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2: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
1: 心灵的
0: 深呼吸。
2: 有一次，一个人问耶稣说，在神给人的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回答说，首先要尽心尽力来爱神，其次就是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那人立刻反问说，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呢？后来耶稣就对他说了一个比喻。

0: 遇。有一个人在旅途中被强盗抢了，给打个半死，躺在路上。不同的人经过，但都走开了。后来有一位撒玛利亚人看见了，就停下来帮助他，带他去旅馆，并医治他。然后耶稣反问那人说：“请问，谁是这人的邻舍呢？”有意思的是，那人问：“谁是我的邻舍？”但耶稣却对他说：“你问错问题了，因为问题不在谁是我的邻舍，而在于谁是他的邻舍。因为当你问谁是我的邻舍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只是想关心那些你想关心的对象。但耶稣却教导我们要问一个不同的问题，那就是谁是这人的邻舍呢？换句话说，谁是孤儿寡妇的邻舍呢？谁是无家可归之人的邻舍呢？只有当你问对了问题，才会有怜悯的心去关怀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你可曾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谁是这人的邻舍？谁是你生活周围的人的邻舍？你是否愿意像那好撒玛利亚人，主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群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世界将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3: 圣经箴言21:15，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施行公义，满有喜乐与平安。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会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使徒行传12:5。

主，祷告是我们和你交通的联系，是一架跨过深渊的桥梁，带领我们经过危险和缺乏。使徒时代的教会多么美丽，彼得被囚在监里，犹太人大奏凯旋，希律掌握无上的权力，殉道场期待着使徒的血，每一件事情都和使徒作对，可是教会却切切地祷告你，结果监门开了，使徒自由了，仇敌失败了，恶王被虫咬死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主啊，祷告真是我们属灵的兵器，主，让我们知道这兵器的能力，让我们用信心的权柄来使用这个兵器。主，愿你给我们胆量，给我们信心。你现在所要的并不是一些伟人，乃是一些敢证明你的伟大的人。主，让我们祷告的时候小心，不要限制你的能力，因为不仅不信能限制你的能力，自以为知道你所能做的也会限制你的能力。主，让我们期望那不能期望的，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每一次祷告，让我们先安静，想一想你所能做的，想一想我们在基督里的

我们的祷告是你的机会。悲伤的时候，祷告能使我们的痛苦变成喜乐；快乐的时候，祷告能在我们的快乐里加上属天的香味；仇敌攻击的时候，祷告能叫我们得到天使的帮助。主，你的一摸能使磨石粉碎，你的一眼能将全军打倒。主，谢谢你对我们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加一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

0: 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诗篇65篇11节，经上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天天经历神的恩典，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

0: 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诗篇65篇11节，经上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天天经历神的恩典，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圣经诗篇37篇11节，经上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谦卑丰盛的生命，愿上帝赐你喜乐与平安。

0: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19篇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水蛭是热带地区一种很特别的涉水鸟类，它的腿细长，爪子也长，长得向外突出，这使得它可以在水草以及浮在水面的睡莲等等叶子上来跳跃。人们为它取了个绰号叫蜻蜓点水。虽然它能壮观地飞行，但是它也似乎很满足在花丛之间缓缓地移动，以及沿着下游慢慢地漂流。许多基督徒在读经上也像水蛭一样，他们只在字面上打转，只看一些优美的安慰人的经节，却不愿意更深入地学习那些坚固生命的圣经真理。因此他们也很少花时间来研读圣经。诗人终日不住地思想上帝的话，以致得到极大的智慧。身为基督徒，我们也要效法诗人的榜样，天天查考圣经里面那些能够使我们在认识上帝的真理上有所长进的地方，以便能够明白主希望我们如何生活和服侍他。不要光挑几节经文，只看字面的意思，不要只是肤浅地略过，而是要在属灵的知识上有所长进。当你马马虎虎地读经，漏掉的比得到的多。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
2: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4: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牵挂是什么？牵挂就是虽然不能天天牵着你的手，却依然对你满满的关心。祝福很久不见的朋友，让佳音温暖你的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我们常说我们的心要如鹿切慕溪水，但为什么鹿要对水如此渴慕呢？有人说，因为小鹿并不像骆驼一样习惯住在沙漠，也不能储存凉水在它的驼峰自给自足，小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感到干渴，自然就要寻找溪水。但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鹿必须要借着不断的饮水才能去除身上的体味，否则生活在荒野或山林的小鹿很容易因为身上的体味暴露自己的行踪，引来狼群的猎杀。因此水对小鹿来说真的非常的可贵，它需要一心一意的寻找，不受沿途美丽的风光而分心，也不因路旁的小花而歇下脚步，它要寻找到让它可喝的溪水，否则绝不罢休，因为水是它的生命之源。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否也在寻找你的生命之泉呢？除了干渴以外，也许我们也需要借着淋漓的溪水来洗净心里的骄傲与偏颇。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上帝的话就是源源不绝的溪水，愿我们都能常保渴慕的心，在主面前永远不渴。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耶利米这个先知，在过去这几周我们分享到说，上帝怎么样带他进入到神对他生命的那个呼召，那个命定，神预备要他做的事。我们也看到耶利米他的个性特质，其实感谢主，不管我们是哪一种个性，什么样的脾气，神都能用，而且在上帝的手中他会改变，他是软弱的变成刚强，胆怯的变成勇敢，忧伤的忧愁的成为喜乐，在他的手中人的生命会被改变，正如在耶利米身上一样。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个性，上帝对你生命都有一个很荣耀的计划，而且他会调整我们，让我们能够合适进入他预备要我们所做的事。而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分享耶利米，那么神呼召他到底要他去说什么呢？先知向那个世代说些什么样的话呢？其实那个时候的整个以色列是很糟糕的，非常非常糟糕，情况越来越不好，而上帝呼召他们去做什么样的事？是去宣告有一个刑罚，有一个管教，因为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太多次了，神那个管教的手要下来了。但是每一次我读到从耶利米书第二章开始宣告神要他所说的话的时候，我看到的那幅图画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上帝是从哪里开始说起？是从爱，不是你搞什么，不是怎么，是从爱，而且是什么样的爱？上帝用一种人跟人的关系来形容我们和他的关系，那就是婚姻。婚姻是个约，对不对？结婚的时候在结婚证书上签字立约，约。但是上帝好像是一个丈夫，面对那个背叛他的妻子一次、两次、五次、十次、一百次、一次那种忧伤，说现在走不下去了，

是如果这个做丈夫的人是真的已经哀莫大于心死，我不要这个婚姻了，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了，来来来，赶快见死。可是这个丈夫不是耶，我读给你听他怎么说的。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后面他说我都记得。那个丈夫面对那个背叛他的妻子，多次背叛，可是他不是说来签字赶快签字吧，他说我记得我们是怎么开始的，你还记得吗？我是怎么爱你的，我们走过多么美好的一段日子。你知道当丈夫这样说的时候表示他的心是什么？他还想挽回。每次读到这里我都觉得好感动，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的生命当中不知道有多少次做了许多不讨神喜悦的背叛神的事，但是我总是经验神用爱挽回我。不论你现在在面对些什么，愿主今天也像当年对以色列人一样，今天对你对我说，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守约，他施慈爱，我们怎么回应他呢？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35章，从第一节开始。约西亚在耶路撒冷的向耶和华守逾越节，正月14日就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王分派祭司各尽其职，又勉励他们办事，办耶和华殿中的事，又对那归耶和华为圣、教训以色列人的利未人说：你们将圣约柜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建造的殿里，不必再用肩扛抬，现在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服侍他的名以色列。你们应当按着宗族，照着班次，尊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所写的，自己预备，要按着你们弟兄这名宗族的班次站在圣所，每班中要立位宗族的几个人，要宰逾越节的羊羔，洁净

自己为你们的弟兄预备好，遵守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话。好，这段话有意思啊，就是怎么守逾越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这个在整个旧约时代里面规矩向着神的不多啊，所以守逾越节大概也是常常一搭没搭的，那么就规矩不好。那这里就是约西亚来勉励这些祭司们，要各尽其职，勉励他们办事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照理说政教分离啊，这个就算是合一的时候，也是在宗教的事上，像这逾越节显然是宗教的事情，应该是行政人员听神职人员，就是圣俗是要分开的，而是在宗教的事上应该是圣指挥俗的，也就是国王应该被祭司来管理的，在属灵的事上。可是这里呢，是国王来管了祭司的事，国王来提醒祭司他们，国王提醒祭司他们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应该小心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似乎没有很注意哈。劝他们办耶和华殿中的事，然后对利未人说你们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这里说不要再用肩扛抬，让我也觉得有点困惑。以色列人应该早就不扛抬约柜了嘛，因为约柜早就放在大卫的这个所罗门所建的殿里面了，怎么还要提这件事情呢？也许约西亚王是提醒利未人，过去你们在旷野那时还很辛苦，扛啊拆啊架啊拆啊架啊扛啊走啊很辛苦，现在你们不要这么辛苦了，不是为着扛，不是为着架，不是为了拆而辛苦，现在是要服侍百姓啊，让百姓可以亲近耶和华，让百姓可以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里面亲近神。特别重要就是逾越节的事情，那么要遵守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话。就是这些话由一个君王来讲，尤其一个君王对祭司利未人来讲就有点奇怪啊，应该是祭司利未人对君王提醒宗教上的事情，不过总有人提醒，而且他是好意，而且也没有越权，那么我们就还是感谢主啊。第七节，约西亚从群畜中赐给在那里所有站着的人民，绵羊羔和山羊羔30000只，牛3000只，做逾越节的祭物，这都是因由自王的产业中。约西亚的众首领也乐意将牺牲给百姓和祭司利未人，又有管理神殿的希勒家、撒加利亚、耶歇将羊羔2600只，牛300只给祭司做逾越节的祭物。利未人的族长哥南雅和他两个弟兄示玛雅、拿坦叶与哈沙比亚、耶利、约沙拔将羊羔5000只、牛500只给利未人做逾越节的祭物，这样贡献的是齐备了。祭司站在自己的地方，利未人站按着班次站立，都是照王所吩咐的。这你都看到王的主动啊，没有不好，很积极。利未人牵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从他们手里接过血来撒在坛上，利未人剥皮将燔祭搬来，按着宗族的班次分给众民，好照摩西书上所写的献给耶和华。献牛也是这样，他们按着常例用火烤逾越节的羊羔，别的圣物用锅、用釜、用罐煮了，速速的送给众民。这好像真的有点像吃饭一样啊！然后为自己和
祭司预备祭物，

因为祭司亚伦的子孙献燔祭和脂油，直到晚上，所以利未人为自己和祭司亚伦的子孙预备祭物。歌唱的亚萨的子孙，照着大卫、亚萨、西曼和王的先见耶杜顿所吩咐的，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守门的看守各门，不用离开他们的职事，因为他们的弟兄利未人给他们预备祭物。当日供奉耶和华的事齐备了，就照约西亚王的吩咐，守逾越节，献燔祭在耶和华的坛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又守除酵节七日。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这句话我们看过好几次啊，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大概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形容这一次所用的用心是超过以往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我们总是看到这些有点遗憾，就是这些事情应该在多么愉快，但是多么常态的一个状况中进行，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常态是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既是常态，而不是外表的话，那就应该是常常很喜乐的，很愉快的。可是我们在基督教历史上，我们看到，不管在新约、旧约和教会历史中，一个规规矩矩敬拜上帝，没有把上帝的属性打折扣，作为打折扣的规规矩矩敬拜上帝的这个事情。不常发生，神给我们一条相当容易走的路，我们尚且不好好走，实在是得罪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在纪念神的一切作为事上，我们更积极、更喜乐、更合神的心意啊。在十七节说，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又守除酵节七日。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这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18年守的。好，20节，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的。”这我们也很难懂啊。约西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怎么没有懂上帝的旨意？而埃及王尼哥不是上帝的信徒，他却说神是与我同在的，而结果也是约西亚死了，尼哥得胜了。那么，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埃及王尼哥要来攻击伯拉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为什么一定要去打呢？这当然是以卵击石嘛。你跟这个强大的国家打什么？就是约西亚对于亚述实在是非常，跟以色列人一样，都是很厌恶亚述的。那么攻打亚述的他都支持，反对亚述，支持亚述的他都是他的敌人。约西亚就是有这种民族意识，以至于他顽梗了。他不肯听神的话，也不肯听神借着尼哥跟他讲的话。神实在是与尼哥同在的，约西亚不肯离开他。那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神借着尼哥之口所说的话，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跟亚哈的死法很像啊。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我们看到这也是很遗憾、很难过哈。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35章第24节，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哀哭，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守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的列王记上。啊，这个差不多是结束了啊，历代志差不多要结束了，也就是以色列或者犹大的历史快要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我们看到不能没有难过和遗憾，因为以色列人是堕落的，是越来越堕落。他虽然像海边的沙，得救的不过是少数。我们当然还是为上帝的拯救感恩，我们也为我们自己需要勇敢刚强的来服侍，有智慧的服侍主，求主给我们智慧，求主给每个教会智慧，能够做得恰当，能够做得合宜啊。嗯，在约西亚王的他的生和死里面，我们就是求主帮助了，帮助我们学习，在属灵的人也有他的弱点，也有他好像不能不违反上帝的意思的地方。那么我们说过，约西亚王也许是太民族主义了，对于国家的利益有这么大的关心啊，以至于他最后死于非命。可惜可惜啊，约西亚真是一个很好的王，而死得这么惨是可惜的。那么我们也看一下列王记在记载这个话的时候是怎么样。嗯，在列王记下第23章里面讲到说，约西亚问说，我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同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的那先知的骸骨。那么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应该都

我还有点印象，这件事情就是记载以色列历史上的一只怪狮子。以色列历史上的怪狮子就是这个有神人来那里警告耶罗波安说，你为了政治的理由把偶像带来，这个神会给你很严厉的管教，给你很严厉的打击。那么，耶罗波安虽然不信神，不过他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啊。我们在《列王纪上》第13章看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有点奇怪啊，为什么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那么他的儿子把神人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向老先知说了，那个神人呢是耶和华派来责备耶罗波安的，那么耶罗波安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那么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也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说的预言，是这样，就这样发生了。那王还不错，王就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那就复原了。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对他的仆人是严厉的，你要听他的话。你不听他的话，你会受很多的苦。那神人如果要讲这个信息，你们要持守对耶和华的信靠，不持守的话，你们会很辛苦的。神人如果要把这个精神带到的话，神人需要讲到，也需要体会，神的话不容弯曲，神的话不容忽略啊。所以神人后来被狮子咬死了，因为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像你这位神人，就有很严厉的神人的标准。你即使认识上帝的旨意，我又要你来教训君王，你就要在君王面前无可责备，这样才能够完成你的使命。所以那个老先知欺哄神人，神人被狮子咬死那件事情，神做的只是很幽默，没有一点点的不公平，非常的正确。我们自己要小心，不要让我们心中所想的念头走偏了、走错了、走差了哈，那都是自讨苦吃的。好，神人是这样子的死掉，约西亚王也是这样子的死掉，就是为了民族的意识、民族的要求，他就是非去跟尼哥，埃及王尼哥打仗。那么约西亚这么属灵的人去抵挡他，就是他太恨恶这个亚述国了。那么虽然尼哥跟他讲，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的。尼哥讲了这么重的话，约西亚还是不肯转去离开他。约西亚改装上阵，要跟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就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很可怜啊，很可惜啊，这么好的一个王，大家为他唱这么可悲的这个哀歌。在历代志下35章。第三十六节里面有，26节里面有讲，说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的列王记上。啊，这个我们感谢主，以色列注重历史，也把这个历史上重要的事情记下来了。约西亚王之后呢，就是约哈斯王，这个我们明天会讲啊。不过我们在这里也还是回去看一下，

这个约西亚王，这个王得到他的遭遇比西西家我觉得还要惨，就是我们说过的，他在登基的时候才八岁，做王31年，他在耶和华眼中，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那么大祭司希勒家呢，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交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卷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雅各波、书记沙番和王的重臣、王的臣仆亚沙雅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守书上的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啊，这大家在王的带领之下有种属灵的敬畏，就知道自己做错了，知道自己有很大的危险，但是还有救吗？在这里讲，我们最同情的一个就没有救，最同情的这个约西亚王就没有救，其他的我们没有那么爱，但是他们神也保守他们。神对于犹大王来问耶和华，他自己说，我指着这个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这个地要变成荒场，民要受咒诅，我说了这个话，你的心就敬佩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啊，我应允你，你可以再多得一点生命，多得一点时间哈，我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那里去。这个约西亚能够结局还是不错，感谢主。在结局不错，因为圣经上这样讲，我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那里去，这个也引起很多的解经家的困惑，是约西亚死是惨死，怎么是平平安安的呢？我们想，可能神的意思就是，如果不是神说这个话，你的死亡还会更悲惨，像 Hector 一样被阿克里斯杀掉。总之我们在神仆人身上看到很多榜样，我们需要学习，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世事多变，求主让我们稳住阵脚，能够定睛在你身上。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有一首古老诗歌，坚固磐石，说到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磐石，其余的根基，例如金钱、名声，都是沙土一般不能依靠。圣经说，依靠耶和华的，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正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使我们拥有永恒的盼望与生命的价值，他的名永不动摇。你认识这位生命的主，人生的磐石吗？信靠他就能经历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FM 90.9。

0: 阿刚，
1: 干嘛啦？
0: 阿刚，
1: 中马改。
0: 阿刚，
1: 干嘛干嘛？
0: 节目要开始咯。
1: 好啦。哎，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krap， Shalom， Aloha， 你好。
2: 假爸龟。
1: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天韵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韵生活圈，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刚。今天是新的一天，不知道你现在是在通勤的路上，正在准备开始工作，还是终于替自己倒了一杯水，想让心情稍微安静一下呢？很高兴今天又能在空中陪你。这一集我们要聊一个很贴近现代人生活的题目，叫做忙到快宕机，先让心喘口气。有时候我们不是不努力，反而就是因为太努力了，努力到连自己的心都忘了照顾，日子排得满满的，行程一个接一个，讯息一则接一则，我们好像一直在往前赶，可是里面那个真正的自己却已经累得快要说不出话来。今天很想透过诗歌，透过圣经，也透过一段很有意思的生活分享，陪你一起停一下，慢一点，让心重新找回呼吸的节奏。节目一开始想送给你一首很有画面的歌，叫做《一粒小种子》。一粒小小的种子看起来不大，却藏着从神而来生命的力量。很多时候，我们的

心也是这样，表面上好像疲惫、安静，甚至有点干。可是只要回到对的土壤里，重新被爱、被滋养、被等候，生命还是能再一次长出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粒小种子》。

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一段经文很宝贵，因为耶稣不是对一群闲着没事的人说话，而是对一群已经很累、很重、很有压力

力的人说话。那个时代的人不只是生活辛苦，也常常背着宗教上的要求，社会上的责任，心里面有很多说不出口的疲惫。耶稣知道人的累不只是身体累，更是心累，不只是事情多，也是里面一直撑着，一直扛着，一直不敢松下来的那种累。所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这句话很简单，却很深。他没有先责备我们说，你怎么这么脆弱？他也没有先要求我们把自己整理好再来。他是先邀请，先接住，先给安息。这份安息不只是睡一觉，不只是放一天假，而是心里重新回到对的位置，知道自己不是靠表现才有价值，也不是靠一直撑住才证明自己够好。接着耶稣又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里很重要，因为耶稣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要管，什么都不要做，而是邀请我们用他的方式来生活。轭原本是放在牛身上的工具，表示方向，也表示同行。耶稣的意思不是你从今以后没有担子，而是你不要再一个人硬扛，你要跟我一起走。当我们学他的样式，学他的柔和、谦卑、安稳，我们会发现事情也许还在，但里面的重担不一样了。这段经文和今天的主题很有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忙到快当机，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有那么多非做不可的事，而是我们的心已经习惯了紧绷，习惯了急，习惯了把自己逼到最后没电。可是主耶稣今天提醒我们，真正能让心喘口气的方法，不只是把行程表排空一点，而是回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累了，承认自己需要他。在生活里可以怎么做呢？每天早上出门前，你可以这样做，先安静一分钟，不急着滑手机，先对主说，主啊，今天求你在每一件事上带领我，在工作很多的时候不慌张，而是先停一下，深呼吸，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建立工作次序，在可能会失控的时候，学着不把每一件事都抓在自己手里，愿意交托，愿意求助，愿意把那份我一定要撑住的压力放下来。耶稣没有应许我们每天都不忙，但他应许我们在忙碌里，心仍然可以有安息。听完这段经文，也许你心里会有一种感觉，原来主不是叫我再多撑一下，而是叫我先回到他身边。接下来这首歌让更多人听见，出自音乐剧《因爱启程》专辑，很像一个提醒，当人真的经历恩典，经历安息，里面就会有一种很自然的盼望，想把这份好消息传出去。愿这首歌也把一份力量送进你今天的生活里。

0: 耶，人人都听广播，怎么没有人用广播传福音呢？
1: 行不通吧，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耶。
2: 你要怎么做啊？
3: 啊，没有人会听基督教节目啦。
0: 为什么没有人做呢？

0: Doris， 您的广播节目这一座做了多久呢？
1: 五年，在花莲做了五年。我找了 Stanley、Nancy 一起讲节目，我吹小喇叭。
0: 哇，在广播节目上吹小喇叭，真的吗？
1: 有些时候来宾没有来，我就吹小喇叭。后来来宾到最后都没有出现，节目就变成我的小喇叭 solo 了。
0: 这对我们现场直播的节目来讲，真的是太紧张刺激了。
1: 是啊，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决定搬到台中去了。

录音室就在我家，没人帮我装，硬着头皮自己来吧。

0: 一笔奉献，来自各方的爱为我们充电。
1: Doris， 听说你在台湾的工作很有趣也很有挑战性，这听起来是我很想参与的工作耶。
0: 当然好啊，你是一个这么棒的人才，欢迎你的加入。

接着想跟你分享的内容很扎心，也很值得每个人提前想一想的故事。有专家访谈了近2000位退休者，发现一件事，最快乐的退休者平均拥有 3.6 个核心嗜好，最不快乐的退休者只有 1.9 个，差距是 1.7 个。听起来好像只是数字，可是背后其实很真实。他在提醒我们，一个人能不能好好生活，很多时候不是只看收入，不是只看存款，也不是只看表面安不安稳，而是看他心里有没有一些能持续让自己活起来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工作除了薪水，还默默给了我们很多东西。第一个是起床的理由，第二个是要去的地方，第三个是会打招呼的人，第四个是被需要的感觉。我们平常不一定会意识到，可是工作几十年，这四样东西几乎天天都在。

人就很容易空掉，生活失去重心。有研究提到，单身、离婚或丧偶的退休者，在退休后第一年，孤独感会明显上升。因为家人虽然还在，可是家人也有自己的节奏，未必有人会固定等你，固定和你见面，固定需要你。少了那个群体，少了那个节奏，心里就会有很大的落差。还有另一种情况也很值得想一想。曾有一对夫妻，太太退休后每周健走、打网球、和朋友参加读书会，生活里一直有他喜欢的节奏。可是先生退休后，除了坐在沙发上看球赛，就没有别的事。太太试着拉他、陪他、介绍朋友给他，但久了之后，他累了，甚至说出一句很沉重的话：我不想变成他唯一的生命线。后来，这段婚姻也撑不住了。原来，有时候把所有情感重量都压在最亲近的人身上，彼此也会喘不过气。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就是嗜好和核心嗜好不一样。嗜好可能只是你自己偶尔喜欢一下，但核心嗜好是你每周几、在哪里、跟谁、做什么，都是跟一群人互动的关系结构。不是只是说我喜欢，而是这件事真的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他会重新把那四样东西补回来：起床的理由、要去的地方、会打招呼的人、被需要的感觉。读到这里，我真的很想陪大家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现在有几个核心嗜好？也许是固定运动，也许是唱歌、摄影、读书会、打球、爬山、种花、写作、做模型、追星，甚至是合唱团。不要小看这些看起来像兴趣的东西。很多人到了中年会被一种观念困住，觉得正经的大人应该专心工作和家庭，兴趣是浪费时间。结果活着活着，连最后一点让自己发亮的东西也被抹掉了。但其实那些被嫌幼稚、被嫌不成熟、被嫌花时间的兴趣，有时反而是未来生活的安全网。只要它没有伤害健康、家庭和工作，它就可能是在帮我们保留一个更完整的自己。这也让我想到一部电影《Shall We Dance?》我们来跳舞。片中那位中年上班族，生活什么都不缺，工作稳定，有太太，有女儿，可是心里总觉得空空的。后来他偷偷去学国标舞，太太一开始误会，以为他变心了，可是最后才发现，原来这个一起生活这么多年的男人，里面居然藏着一个因着喜爱舞蹈而会发光的自己。很奇妙，嗜好不是为了拯救婚姻，可是当一个人因为有了热爱而变得更完整，他和家人的关系反而也可能跟着变好，因为那时候的他不只是活着，而是真的喜欢自己。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什么核心嗜好，也不用紧张，重要的是现在开始可以先不要想我到底最喜欢什么，而是先找一个每周会固定碰面的人或团体。小组课程、瑜伽、合唱团、登山社、读书会、志工都可以。重点不是一开始就找对，而是先把生活里的那个节奏慢慢种回来。或者也可以从年轻时喜欢的事重新开始。也许你以前弹过吉他、打过球、喜欢摄影、想学语言，后来因为太忙放下了。现在也许正是把那个自己找回来的时候。说到底，人不是机器。忙到快宕机的时候，我们以为休息只是停下来，其实很多时候更深的休息是重新找回让自己活着的节奏。不是等退休了再开始，不是等不忙了再开始，而是从现在开始替自己的心留一点可以呼吸的空间。听完刚才那段分享，也许你会发现，原来照顾自己的心不是自私，而是成熟，不是逃避，而是让生命有更长远的力量。

接下来这首《微笑会说话》也是出自于音乐剧《因爱启程》专辑，很适合送给今天也许很忙很累，但仍然愿意对生活保持温柔的你。愿主把一份清省放在你的心里，让你重新有笑容，也重新有力量。

欢迎回到天运生活圈，我是阿刚。接着要邀请你继续为天运的事工来祷告。无论是诗歌的传递、福音的分享，还是每一次和人相遇的机会，我们都很需要主亲自带领。也欢迎你持续追踪天运合唱团的脸书、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频道，和我们一起关心、一起同行、一起把祝福传出去。而在今天这一集的最后，也很想把整体的感动收在一起送给你。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忙到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外面很赶，里面很累，可是主耶稣没有催我们再快一点，他是对我们说，到我这里来。今天从诗歌、从经文、也从生活的提醒里，我们一起学一件事，就是不要把自己活成只会运转的人，而是要把心带回主面前，让他帮我们重新整理节奏。愿我们不只是把事情做完，也能把生命活得有呼吸、有温度、有喜乐。谢谢你今天在天运生活圈和我一起慢下来。盼望这一集不只是陪你度过一段收听的时间，更是提醒你，在很忙很忙的日子里，也别忘了给自己的心一点空间，把最重要的位置留给耶稣。愿你这一周不管工作多忙、责任多重，里面都仍然有从主而来的安息。愿你在每天的节奏里慢慢找回那个会喜欢生活也会喜欢自己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阿刚，天运生活圈，我们下周见。

0: 赞美的大能常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圣经上说，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亲爱的朋友，无论何景况，歌唱赞美吧。像圣经中的使徒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震动人心的赞美诗歌，能够松开锁链，带来新的世界。
1: 佳音乐府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2: 用清新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何西阿书二章十四、十五节，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从那里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亲爱的朋友，在什么地方找到葡萄园？在旷野。真奇怪，在一个连出路也难找到的旷野找到葡萄园。亲爱的朋友，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丰富能在旷野里极静的地方找到，不但能找到葡萄园，也能找到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雅各谷意思就是苦难。经上说，他必在那里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是的，神知道我们需要旷野的经历，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生出忍耐，他也知道怎么能生出忍耐。

我们的心是叛逆的，最会忘记神，也最会固执地说，我要随从我所爱的。到我们绝了望，被人弃绝的时候，神却说，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神是一个爱的神。在人生的旷野，让我们接受神的磨练，他必安慰你，引导你，赐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诗篇119篇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水蛭是热带地区一种很特别的涉水鸟类，它的腿细长，爪子也长，长得向外突出，这使得它可以在水草以及浮在水面的睡莲等等叶子上来跳跃。人们为它取了个绰号叫蜻蜓点水。虽然它能壮观地飞行，但是它也似乎很满足在花丛之间缓缓地移动，以及沿着下游慢慢地漂流。许多基督徒在读经上也像水蛭一样，他们只在字面上打转，只看一些优美的安慰人的经节，却不愿意更深入地学习那些坚固生命的圣经真理。因此他们也很少花时间来研读圣经。诗人终日不住地思想上帝的话，以致得到极大的智慧。身为基督徒，我们也要效法诗人的榜样，天天查考圣经里面那些能够使我们在认识上帝的真理上有所长进的地方，以便能够明白主希望我们如何生活和服侍他。不要光挑几节经文，只看字面的意思，不要只是肤浅的略过，而是要在属灵的知识上有所长进。当你马马虎虎地读经，漏掉的比得到的多。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

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的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嘉音广播电台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连家恩医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改变的时刻，改变的时刻，经文列王记下5:1-18。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声中预备自己，让我们以恭敬的心进入今天早晨的主日崇拜，一起敬拜赞美，共同领受主爱的美好。

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亲爱的朋友，现在让我们为您转播来自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一起来敬拜主。